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53集，八国联军过境后，街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行人，整座城市处于了瘫痪状态。然而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那就是张山林这位爷。大清早的，他就七绕八绕地来到了鄂尔庆尼家。蓝点科在鸟笼子里已经无精打采了，张山林见了心疼万分，赶紧加水喂食，边忙活边抱怨：
5: 瞧瞧怎么都成这样了。
6: 嗨，咱没人会伺候啊。这鹅大人走之前呢留下话了，让把这对鸟啊送给您。可是这几天呢，街上乱哄哄的，谁敢给您送过去啊？
5: 今儿早晨我听说了，没耽误到家割下鸟笼子，躲着杨明的枪子就来了。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伺候，要是再晚来两天，这鸟可就玩完了。
7: Open Area，
6: 外边怎么了？
8: 哎呦，不好不好，杨明来了，您先进屋躲躲啊。
4: 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进了东屋，佣人随后打开大门，一群杨兵蜂拥而入，有的带着铲子锄头，有的拿着斧子背着包袱，有的提着上了刺刀的洋枪。
8: 我
6: 家大人呐，带着银子早跑了，这家里啊没留下值钱的东西。
4: 洋兵们根本不听人讲话，一把将人推开，径直进了院子。
7: Take the value。
4: 几个洋兵先是叽里哇啦的商量了片刻，然后在院子里开始用锄头掘地，其余的在各进院子里窜来窜去洗劫物品。张山林在东屋里捅破了窗户纸，紧张地向外张望。北屋里，一个身材高大的洋兵用斧子使劲地劈着樟木箱子上的铜锁，佣人忙上前阻拦：
8: 哎呦，杨大人呢？您们可不能这样啊，要是我们家大人回来，我可没法。
4: 佣人再次被推倒，爬起来又上前阻拦，却被杨兵回手一斧子不偏不倚地砍在了左侧的颈动脉上，鲜血立刻窜出老高，佣人当即躺倒在地。随后箱子被打开，杨兵大喊
9: Come here。
4: 在院子里掘地的杨兵听到叫声，立刻扔下锄头跑进了北屋。张山林趁机提着鸟笼子从东屋跑出来，窜向大门，但还是被发现了。北屋的洋兵跳到门口向他举枪射击，但张山林跑得飞快，已然消失在了影壁后面。张山林逃出胡同，见洋兵并没有追出来，这才松了口气。
5: 幸好幸好，哎呦，瞧瞧这可怜样。今儿个是老天爷保佑，大难不死，白捡了一对极品蓝点鸽，值了。
4: 张山林美滋滋地加快了脚步，他要给侄子显摆显摆去。张幼林的左小腿被弹片击穿，在药铺止血包扎之后，就被何家碧

0: 和叫花子送回了家。庄虎臣请来太医看了看，说问题不大，没伤着骨头，不会落下残疾，大家这才放了心。这几日杨兵到处抢东西，铺子关门歇业，庄虎臣心里惦记张幼林，抽空又过来看看。他刚拐进胡同，忽然看见秋月和一个洋人站在张家的大门口敲门。仔细一看，那洋人
1: 是意外，
0: 他不禁大惊失色，赶紧闪身躲进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门洞里。正此时，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走了过来。
2: 庄掌柜的，您在门洞干嘛呢？怎么不进去啊？
1: 啊，秋月姑娘和一个洋人刚进去，你看我来的这也不是时候啊。
2: 洋人？
1: 您还记得松竹斋倒闭之前和银行借银子那事儿吧？就是那个洋人给经手办的。哎，我说松竹斋改成荣宝斋这可好些年了，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啊？趁着眼下这乱劲儿，这又来找后账啊？行了，他来就来吧，这还扯上秋月姑娘，这事儿可复杂了。
2: 等等，您说什么？秋月和洋人在一块儿？我明白了，鹅大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呀，怪不得他要送鸟给我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1: 啊，不，您说什么呢？
2: 我说庄掌柜的，什么松竹斋改成荣宝斋的，您趁早把他忘了吧。如今是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洋兵正四处抢东西呢，咱那铺子可得有点准备。
1: 之前的东西可都埋起来了？
2: 瞎掰，我刚在鹅大人家看见的，洋兵掘地三尺找宝贝，你埋哪儿也得让他们挖出来。
1: 你别把话扯远了，咱们先说眼前的。哎，您说这秋月姑娘，
2: 这是好事儿啊。现在什么人最横？洋人呢，随便抢东西杀人，连老佛爷都惹不起跑了，就甭说贝子爷鹅大人了。秋月姑娘行啊，勾搭上洋人，贝子爷就不敢惦记了，他鹅大人还能拿荣宝斋怎么着啊？
1: 嗯，你说的有道理。得嘞，您先进去吧，啊，我改日再来。
0: 庄虎臣说完转身就走了。张山林则进了院子，径直去了侄子的卧室，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2: 幼林，我可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3: 叔，街上这么乱您还出门啊？
2: 嘿嘿，你瞧瞧这鸟，你见过吗？告诉你吧，极品蓝靛客，全北京城就这一对儿，赔上命也值。哼，哪像你呀，不明不白的挨了一炮。秋月姑娘来了，你们聊，你们聊，我先走了。
4: 秋玲，还疼吗？
3: 没事，我能忍着。
4: 我给你啊选了些书，反正你也下不了地，慢慢看吧。哦，
5: 秋月呢，也就是你还能说说他，我的话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3: 伊万先生，您不会带秋月姐去俄国吧？
6: 这可说不好，我的任期已经满了，卸任后我会考虑回圣彼得堡。秋月，答应跟我走。
3: 秋月姐，这是真的？秋月姐，你回答我。
4: 是真的，秋林，我已经答应伊万了。
0: 听到秋月这样确切的回答，张幼林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数年来魂系梦牵，不断憧憬的一个美丽的梦想瞬间就被击碎了。他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滑落。庚子事变以朝廷和十一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合约宣告结束，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城， 庄虎臣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在联军占领期间，北京城内义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遭到破坏的其余各处不计其数。然而琉璃厂竟然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劫难，没有遭到抢劫，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这事儿实在有些蹊跷，也就成为了庄虎臣和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这天上午，一位儒雅的年轻人慕名来到荣宝斋要买端砚。
1: 这位先生，我瞧着您眼生啊，敢问您是？
3: 啊，哈哈，我是刚到京早报供职的记者，叫赵汉博。
1: 记者，这可是消息灵通的人士啊，往后打听个事儿什么的用得着。得嘞，这人可别怠慢了。哦，原来是赵记者呀！来来来来，您快请坐。栓子，赶快到后院把那几方名砚拿出来，供赵先生挑选。
7: 哎，
3: 哎，庄掌柜，您的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1: 看，这不怕洋兵抢铺子吗？哎，我说赵先生，你说这也邪了门了。按说这洋人可都知道琉璃厂啊，哎，可这洋兵他怎么就没到这儿抢来呢？
3: 这个嘛，跟赛金花有关。
1: 你说的是在陕西巷开窑子的那个赛金花，他能有这本事？
3: 这个呀，您可是问到点儿上了。不瞒您说啊，这个报上登的正是出自在下之手啊。
1: 哟，那您可得给我说说。
3: 行啊，您想听那我就跟您说说。这个赛金花啊，那可是有些来历的。当年洪状元在苏州的烟花巷里遇见他，立马就被迷倒了，不惜花重金给他赎身呢。后来洪状元做了朝廷的钦差大臣，就带上赛金花去周游列国了。嗨，其实啊，这赛金花呢长得也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是聪明过人，在德国呢特别是受到腓特烈皇后的喜爱，时不时的就召见他。赛金花的周围啊还围着一群青年贵族军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啊。
1: 嚯，哎，那后来这赛金花怎么又开上窑子了？
3: 哎，命不好啊，享不了这个福啊。洪状元呢做完了钦差大臣回到北京，没多少日子就一命呜呼了。这个赛金花呢自然是被大太太赶出了家门，她衣食无着呀，只好重操旧业。
1: 哦，感情是这样。赵先生，来您喝茶。
3: 嗯，这八国联军呢打进北京，赛金花呢和老相好瓦德西啊重逢了。这赛金花说呀，老瓦呀你别抢了，给北京的老少爷们留条活路吧。那瓦德西说呢，哎，行啊，看你的面子了。这两个人呐，说着话的就上了老佛爷的龙床了。
1: 哟，那可是那。
3: 嗨，那一晚上啊可也没睡踏实。后来
8: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54集。
3: 这半夜里啊，厨房着火，眼瞧着大火往这边窜过来，赛金花和瓦德西也赶紧起身，衣裳都顾不上穿，只好光着腚在紫禁城里逃命呢。
4: 哦，那还好，又是在宫里，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瞧见。哎，我说，照您的说法，琉璃厂的铺子没遭抢，那都是赛金花的功劳了。
2: 赵汉博没回答，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庄虎臣把他当作贵客招待，沏的是上好的铁观音。赵汉博被铁观音的香气迷住了，心思全在茶上，漫不经心地回答：
3: 庄掌柜的，我呢虽然说是报社的记者，可是不瞒您说啊，有关赛金花的这段啊，也都是道听途说的，登在报上呢给大家伙啊解个闷儿，您可千万别当真啊。
4: 闹了半天都不是真的。
3: 哎呀，感情您以为这报上登的就都是真的呀？
4: 不是真的，你登它干嘛呀？
3: 那我可告诉您呐，只要不是您自己亲眼看见的，就别实打实的全信呐。
4: 哦，那合着您这差事是蒙人的？
3: 嗨，混饭吃，混饭吃呗。
5: 掌柜的，都拿来了。
2: 赵汉博拿起一方带有冰冻纹的名品端砚把玩起来，只见砚石上的洁白处略泛出青色细丝花纹，纹中有韵，似线非线，似水非水，意蕴无穷。
4: 我这砚台可都是真的，您那差事能蒙事，蒙完了还有饭吃，我可蒙不了，蒙了我就得砸饭碗。
3: 这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人活一世，各行其道啊。
2: 赵汉博最终选中了这方端砚，付了银票，心满意足地走了。局势稳定，张幼林腿伤也恢复后，就回到北洋师范继续读书。但最近又回来了。他的英文教习查理先生是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课余时间组织了一支球队。张幼林报名参加了，但在一次训练的时候，由于运动量过大，导致旧伤复发，于是他只好又休学一年，回家养伤。在家闲着没事，张幼林钻研起了五经总要，这是北宋仁宗时期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他已经看到了第13卷弃图。这天张幼林正比划着揣摩书里一种叫铁链夹棒的兵器的用法，张理事抱着一摞书推门进来，见儿子正在用功，脸上绽开了笑容。
6: 这是我从你舅舅那儿借来的书，儿子慢慢看着，虽说四书不读了，可这些书不能不看，咱家的铺子幸跟文人墨客打交道，铺子早晚都是你的，学问到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2: 张幼林瞟了一眼，最上面的是本手抄本的八穷士金石补正，他的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3: 哎呦妈，您又来了，烦不烦呢？这些破书啊，我才不看呢。
6: 不看这些看什么呀？
3: 看我想看的呀。

0: 你想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正经的。
1: 我就爱看乱七八糟的。哎呀，人活着不就是找乐吗？干嘛弄得那么累呀、啊？
2: 大侄儿，说得好啊！
1: 哟，叔，你又改玩蛐蛐了？
2: 变着花样玩呗。秀莲，不是我说你，你小子怎么玩什么都没长性？花这么多银子买鸟，玩了没几年，得，没兴趣了，连鸟带笼子，连个愣没打就送人了。你可真大方啊！好家伙，谁是真正的爷呀、啊？张家二少爷张幼林才是真正的爷。
1: 叔，真不好意思啊，把您给比下去了。在我之前，您可是京城远近闻名的爷呀、啊。
2: 嘿，你当我夸你呢？你那叫冤大头，知道吗？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啊，你那些蛐蛐、金钟、蝈蝈什么的，要是哪天不想要了，你可不能给别人。咱肥水不流外人田，听见没有？
1: 没问题啊。不过咱亲叔侄嘛，得明算账。我呢，顶多是八折跟您结账。
2: 嘿，你小子跟我还算钱，反了你了。都是跟庄户臣学的，一点没学出好来，居然跟你叔算起账来了。
0: 想儿随叔，想女随姑，瞧瞧你这当叔叔的，也就知道幼林的将来了。
2: 嫂子，幼林要是真能像我，还不错呢。可这北京城玩鸟的人里，您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有个张爷？哎，嫂子您别走啊，我这有正事儿呢。何家二小姐从乡下回来了。
0: 是吗？那得找一天登门谢谢人家，人家可是救了咱们幼林的命呢。
2: 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您一妇道人家抛头露面的不方便。
0: 也好，那就抓紧办了。
2: 哎，
3: 这一天，徐管家一阵风似的来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却没进去，站在那儿派头十足的就喊上了：“
4: 庄掌柜的，庄掌柜的！”
5: 哟，徐管家，您请进。
4: 庄虎臣他人呢？
5: 刚出去。
4: 出去了？那这铺子他是管还是不管呢？
5: 您这不是不讲理吗？又没事先约好，掌柜的凭什么得候着您呢？您啊，先进来坐会儿，掌柜的呀，一会儿就回来。
3: 徐管家见也只能这样，于是走进铺子坐下。张喜儿忙沏上茶，双手奉上。
5: 哎，您请。
3: 徐管家端起茶碗，用碗盖撇了撇沫子，喝了一口，紧跟着吐出一个茶梗，皱起了眉头。
4: 这茶不行啊！
5: 对不住啊，不知道今儿您来，要不然啊，就提前给您预备好茶了。
3: 张喜儿嘴上说的谦卑，但其实他是故意的。他打心眼里讨厌这种人。
5: 哼。您找掌柜的有事儿？
4: 我们家贝子爷要来琉璃厂逛逛，点了名儿要来瞧瞧你们荣宝斋。
5: 哦，那感情好啊。贝子爷什么时候来啊？
4: 明儿个上午，让庄掌柜的准备准备。
5: 哎，成，您啊就放心吧。
3: 第二天清早，贝子爷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就过来了。离着还老远，徐管家就急急忙忙的小跑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
4: 庄掌柜的，贝子爷这就到了啊。
6: 哎，来啦。
3: 庄虎臣整整大褂，快步迎了出去。贝子爷的轿子到了之后，俩人扶着人下轿子。庄虎臣刚要迎上去，就见贝子爷一阵咳嗽带喘，后边捧着痰盂的侍者赶紧跑过去给贝子爷接了一口痰，另一个侍者递上一杯清水。贝子爷漱了漱口，这才直起身子。
6: 贝子爷您慢着点。
7: 你干什么呢？
6: 我是这铺子的掌柜的。
7: 哦，掌柜的，
6: 听说您要来，早就在这儿候着您了。
7: 我就是来闲逛，

0: 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别耽误了做买卖。
1: 哪能够啊，您大驾光临那是我们的福分呢、啊、您请。
2: 一众人等呼啦啦的进了荣宝斋。这档口秋月和伊万也在琉璃厂，由于联军入城，使馆的事务陡然增多，伊万离任的申请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刚获批准不久就可以启程了。他们要选些带走的物品，两人在清密阁的门口停下，伊万征询秋月的意见。
3: 咱们进去看看。
4: 我想到荣宝斋选些文房用品。
3: 那我就不陪你了，你选好了到这里来找我。
2: 秋月点头，转头就进了荣宝斋。贝子爷正在铺子里走马观花地看着，猛然见到秋月款款走近，眼睛不觉一亮，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5: 哟，秋月小姐，少见呐。
4: 贝子爷，您吉祥。
5: 免礼。有人说杨献基被贬了官以后你跟洋人了，是真的吗？今儿个我得问问清楚。
4: 魏子爷，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好像没碍着别人吧。
5: 哦，这倒也是，这是你自个儿的事儿，想跟谁可不就跟谁吗。
4: 伙计，给我选这种诗笺，还有装裱好的素白中堂、调瓶，常用的文房用品，赶紧包好了，我等着走呢。
1: 秋月小姐，比平时的量多吗？
4: 庄掌柜，我要和伊万先生去俄国了，得多带一些。
5: 哎，秋月小姐，这好不容易碰上了，干嘛急着走呀？你点个地方，啊，晌午我做东。
4: 谢贝子爷了，下次吧。
5: 你都要跟洋人去外国了，这还上哪儿找下次啊？就今儿吧，成不成？
4: 不必了。
5: 去翠喜楼怎么样啊？
2: 那边伊万从清密阁出来，正巧看到了荣宝斋里这一幕，紧走两步进来了。秋月仿佛见到了救星，
4: 伊万
2: 赶紧走到伊万的身边，伊万搂住了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
3: 贝子爷，你也来逛琉璃厂？
5: 哟，伊万先生，哎呀，你可是捡着大便宜了。
3: 哦，我捡着什么大便宜了？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音乐就是真实记录自己的生活，完全表现自己当时真实的想法，就像人有高矮肥瘦一样，每首歌担负着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意义。凌晨两点这首歌像小夜曲一样，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听着这首歌的旋律，不可能要求这首歌像舒伯特的小夜曲，像贝多芬的交响乐那样震撼，但是这首歌可以很少的反映个人生活，更多的是生活状态，一种别样的生活感情。创作呢，是由一种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李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凌晨两点》。

0: 凌晨两点，
1: 林忆莲曾经全新改编翻唱了一首歌《崇拜》。林忆莲说，选择唱这首歌是因为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爱听林俊杰的歌，她会说，妈妈，林俊杰的歌很好听。由于林俊杰曾经在节目《梦想的声音》改编了梁静茹的《崇拜》，用男性角度唱出因爱情而失去自我的感觉，结果大获好评，所以呢，林忆莲也决定将这首感人的情歌改编成带点摇滚味道的曲风。在歌曲当中，他将爱情当中的那种边缘感唱得非常的透彻，感受到爱的遗憾而不失勇气。他说，希望在爱情里痛苦的人听完歌曲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力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据歌曲作者卢庚戌回忆，早在1996年，他就完成了《一生有你》这首歌主歌部分的创作，部分歌词源自他对大学。

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此后一生有你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在签约公司推出新专辑的时候，他又把这首歌拿了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一生有你》。

李健曾经演唱过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讲述父辈的故事，散文叙事的诗意表达，如他所说的节制式的演唱，含蓄又克制，但是会让听者有很多的情感共鸣。李健用一颗饱含热爱的赤子之心，深情完美的演绎出原作朴实真挚让人落泪动容的情感。他用一双艺术家深刻清澈的眼睛升华了主题，分享到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欲穷千里目。
0: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6: 这时段我们先来听到的作品，齐志和大兵所带来的实话实说。
7: 谢谢谢谢。
8: 进行个小小的测验
7: 哦，
8: 看看你是不是老实人。
7: 我就是老实人，
8: 甭管问什么问题
7: 啊，
8: 都得实话实说。
7: 嗯，
8: 说假话，各位把它轰下去；说真话，咱们就掌声鼓励鼓励。
7: 哦，那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8: 你首先就抢在我前头了。
7: 我看你敢不敢说真话。
8: 哎呦，我这人就一向说真话。
7: 哦，
8: 说假话我内分泌失调。
7: 什么毛病这是？
8: 你就问吧。
7: 听好了啊
8: 啊！
7: 当鲜花
8: 啊
7: 和金钱同时摆在你面前
8: 啊，
7: 你是要鲜花还是要金钱
8: 啊？
7: 实话实说，内分泌失调啊。
8: 我要花钱
7: 啊，
8: 不，花花
7: 哦，
8: 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鲜花象征着荣誉，象征着吉祥，象征着幸福。一个演员不能眼睛光盯在钱上，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
7: 哦，
8: 然后再拿金钱。实话实说。老实人，老实人，
7: 你这个老实人蛮实惠嘛。
8: 老实人不吃亏。
7: 再问你个问题，
8: 你别光问我了
7: 啊，
8: 光你问我了，
7: 怎么了？
8: 你欺负老实人，
7: 欺负你，
8: 该我问你了。
7: 行，
8: 该我问你了、啊、
7: 我就比你老四。
8: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
7: 啊，
8: 突然碰到歹徒持刀抢劫，请问你是勇敢地站出来跟他搏斗，还是乖乖地把钱交给他？实话实说。
7: 这还用问吗？
8: 嗯，说假话、官话、套话、空话，各位把他轰下去。
7: 抢钱啊？
8: 对
7: 啊，
8: 对。
7: 好大的胆子。

0: 你给来了这嘎调。
1: 我啊，我也唱这个。
2: 对呀、啊，照这唱。
1: 我要照这唱，还叫大拼盘吗？
2: 哦，你不能这么唱。
1: 我这大拼盘唱出这嘎调比他这好听，
2: 比这个还好。
1: 比这好啊？
2: 那你给唱唱嘎调。
1: 我来了，
2: 唱唱你这嘎调。
1: 行了，今儿我给你嘎了嘎了。
2: 什么叫嘎了嘎了？
1: 不是，我唱唱这嘎调，
2: 唱唱嘎调。
1: 哎，这嘎调我要是唱上去，
2: 我号召观众给你热烈鼓掌。
1: 真的，
2: 来吧，
1: 你瞧好吧。大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
1: 我一见公主到灵间呐、
2: 啊，什么味儿这是？
1: 不由本宫我喜心家，
2: 京东大鼓
1: 站立宫门
2: 唱嘎调，
1: 我叫小范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蹦不蹦？
2: 我说
1: 死蹦蹦。
2: 您那嘎调呢？
1: 你问我这嘎调啊？
2: 啊，
1: 全憋回去了。
3: 刚才这段大拼盘来自刘洪怡和李建华的作品。

0: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再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瞧，抬着瞧。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啊，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嗨。
1: 哎，这都挨得上了。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那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哎呦，
1: 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的，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1: 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0: 什么人呢？
1: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0: 油头粉面的，
1: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0: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1: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0: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1: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的你、
0: 哎、这是公用走廊，
1: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0: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1: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0: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1: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啊、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发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0: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1: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0: 要打仗啊！
1: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0: 还有战役？
1: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0: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1: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0: 不啊，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1: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0: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1: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哎，你干什么呢你？这我是谁吗？啊，看看我这里边这，哎，不是，这不是啊？
0: 你怎么也来这套？
1: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0: 认出来了。哎呦，
1: 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0: 哎，怎么倒霉呢？
1: 我要打。
0: 哦，这么说你让了？
1: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0: 那就挪吧。
1: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0: 怎么呢？
1: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哇，
0: 这么厉害！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哦，
0: 对，我还挺照顾。
1: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0: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儿了。
1: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0: 继续上楼，
1: 往三楼抬来。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哎，
0: 你哆嗦什么呀？
1: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0: 怎么呢？
1: 看着害怕。
0: 什么呀？
1: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嗨、哎，虎视眈眈的望着我、啊、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0: 说什么？
1: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0: 嘿，连他都知道了，
1: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0: 干脆搬回去吧。
1: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0: 怎么呢？
1: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0: 都是干什么的？
1: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哎呦，
0: 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啊，
1: 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哎呀，
0: 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1: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哎，我说什么？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说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啊、哦嗯，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筋，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2: 我呀，
1: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0: 有人听他的吗？
1: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吱哎呦。嗯，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啊。
0: 就是。
1: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0: 太困难了。
1: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0: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1: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89讲：欧洲病夫。正如灿烂的礼花总是在辉煌的顶点开始谢幕，奥斯曼帝国也是在登上巅峰的那一刻走向了寂寞。造成帝国下滑的第一位苏丹是个酒鬼，他叫塞利姆二世，懒惰、愚钝、放荡，并嗜酒成性。公元1571年，酒鬼的海军像喝醉了酒一样到处的乱闯，被西班牙和威尼斯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从此呢，这个傻子和疯子辈出的帝国开始走向下坡路了。之所以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呢，原因在于怪诞的宫廷制度。帝国后宫在阿拉伯语中叫哈然，意为禁地，只能供苏丹及其直系亲属、妻妾和黑人太监居住。后宫呢，有2座清真寺、300个房间、9座浴室、1座监狱组成。 是令外面的人向往和里面的人心凉的围城。与中国后宫一样，里面的佳丽要千方百计地引起苏丹的注意，替苏丹生下儿子，再使儿子成为太子，才能母凭子贵，成为人人羡慕的皇后或是太后。于是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便成为了后宫的主旋律。比中国宫廷更血腥的是，一旦太子登基，他的兄弟必须被处死，理由是社稷不安，比丧失几十条人命更为糟糕。残酷的一幕在公元1595年上演，新上台的穆罕默德三世杀死了朝夕相处的19个兄弟，但8年后他因病去世，留下了少不更事的2个儿子。如果按照惯例杀了一个，另一个发生不幸怎么办呢？于是游戏规则被迫更改了，用软禁在后宫的办法取代了弑兄戮弟，直到上一个苏丹死去，被软禁者方能重见天日，登上皇位。这些后来成为继承人的王子们被幽禁在无边的黑暗中，醉生梦死一般。他们虽然被准许娶妻纳妾，但是不是被动了绝育手术啊，就是生下的孩子被当

当场弄死。后果是呢，这些王储登基以后，或是膝下无子，后继无人，或因为长期的幽禁而性格怪异。穆拉德四世当政时期，他的弟弟易卜拉欣被幽禁了长达20多年，常年的与世隔绝使他变得分外的癫狂。易卜拉欣一世上台后，一口气赐封了279个王妃，后宫呢，从天花板到地板上挂满了珍贵的毛皮，而他尤为喜爱肥胖型女子，他最宠幸的爱妃塞奇亚帕拉，意为蜜糖块，他的体重达到了92公斤。令人发指的是，他对这个宠妃的宠爱啊，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当这位蜜糖块投诉一名王妃与人偷情后，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呀，这个易卜拉欣一世就下令将278名涉嫌偷情的王妃全都绑上了石块，装入麻袋，如同中国的西施一样，被沉入湍急的河中。掀开新的盖头，却看到旧的面孔。好不容易盼到色鬼易卜拉欣死了，却迎来了烟鬼穆罕默德四世。他呢，鼓励种植烟草，从波斯引进了水烟袋，和全国的官员一起享受吞云吐雾的快乐。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就说，烟草、咖啡、美酒和鸦片成为享乐的宫殿里不可或缺的四张软垫。有如此荒唐的苏丹掌舵，奥斯曼大船焉有不沉之理啊。而且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军事菜役制度造成的诸省各自为政，侵略政策引起的无休止的战争，已经使帝国骨瘦如柴了。并且呢，文化上的因循守旧和顽固不化，又使得骨瘦如柴的帝国气短与贫血。伊斯兰教被定义为国教，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而此时的伊斯兰教已经没落到只是一味地履行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一位富有远见的人提醒啊，不要将奥斯曼与邻近的西方世界隔绝开来。比如土耳其著名的科学家卡蒂布·切莱比就在临终前警告同胞们，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令人遗憾的是，奥斯曼帝国根本无视这一警告，这种状态很像远在东方的大清帝国。于是呢，教条主义加盲目自满加穷兵黩武，使奥斯曼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公元19至20世纪初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先后从奥斯曼独立了。到了公元1913年，帝国已退缩到伊斯坦布尔近郊。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称为欧洲病夫，连军队都要依靠欧洲列强提供军火和指挥。这个羸弱不堪的巨人之所以能够活到20世纪20年代，不过是因为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争斗而已。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欧洲一直等待奥斯曼帝国的死亡，可是年复一年，这个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抓住巨大家业的钥匙不放。

0: 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作者高红雷。
1: 第九十讲，土耳其救星。事实上呢，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这个身患癌症的奥斯曼帝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傻乎乎地站在了德奥的一方。战争的结果呢，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于1918年与协约国签署了摩德洛斯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呢，奥斯曼帝国需解散军队，交出战舰，退出欧洲领土，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允许协约国征用奥斯曼帝国的商船、海港、铁路、通讯等等设施，协约国在认为受到威胁时可以派兵进驻。更大的问题在于协定签署以后，协约国并未信守协定，伊斯坦布尔被英法意军占领，企图建立环爱琴海帝国的希腊军队已从伊兹密尔登陆了，正向小亚细亚挺进，整个奥斯曼帝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上面提到的伊兹密尔啊，也就是今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位于小亚细亚西段的爱琴海沿岸，它是重要的海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将军出身的凯穆尔挺身而出了，于1920年建立了由爱国者组成的国民政府，将各地游击队改编成了正规军。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击退了希腊侵略军，迫使协约国于1923年与土耳其重订了洛桑条约，划定了土耳其与希腊、法国委任统治地

叙利亚、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之间的国境线，废除了西方列强在土耳其的治法外权。条约虽然放弃了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土和塞浦路斯，但是保留了东色雷斯，取消了亚美尼亚的独立和库尔德的自治。条约呢，也标志着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尽管呢，地盘比奥斯曼帝国小了不止一倍，但是真主保佑，总算没有沦为亡国奴。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甚至想走上街头庆祝。人们渴望笑，也渴望哭，但欲笑无声，欲哭无泪。为教条主义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土耳其人，从此义无反顾地汇入了学习先进文化、拥抱民主科学的洪流。1922年11月17日，当凯末尔的军队即将开进伊斯坦布尔之际，高阳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与其幼子登上英国军舰逃走了。据说呢，他带走了不少的珍宝，同时带走的还有他的祖先辛辛苦苦创建的历时623年的奥斯曼帝国。直到上船的那一刻，穆罕默德六世仍然坚信自己还会回来。此后，他辗转流亡于欧洲各地，期间他多次写信给国内，希望能回到祖国定居，并幼稚地表示，哪怕放弃皇位，也在所不惜。啊，他的皇位在哪儿？是啊，在哪儿啊？国内的人看到信，也都笑得前仰后合。下一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为了全土耳其人民永恒的利益、荣誉和未来，凯末尔毫无争议地当选为首任总统。共和国驱逐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和最后一位哈里发，废除了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以罗马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取消了一夫多妻制，鼓励妇女不戴面纱，并赋予了她们选举权和进入议会的权利，甚至抛弃了世代沿用的土耳其服装而改穿西服，使土耳其变成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在穆斯林世界中率先步入了欧化的现代社会。正是因为出台了许多至今让穆斯林国家望而却步的惊人举措，凯末尔得以名垂青史。1934年，土耳其议会授予他“土耳其之父”的称号。凯末尔接手伊斯坦布尔时，这个具有“黄金角”“丰饶角”美称、鱼虾成群、不愁吃喝的著名古城，已经沦落为三流城市。他明智地意识到，伊斯坦布尔已经成为一个大杂烩，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小亚细亚人、斯拉夫人，以及历次宗教战争中的残渣余孽，混杂在一起，已经无法肩负起把土耳其带上现代化未来的重任。凯末尔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都城安卡拉，它正好处于土耳其中心地带。如今，曾经的巨人伊斯坦布尔已成废都，尽管他已经老态龙钟，并在纽约、东京、上海、深圳等新兴城市面前露出了气喘吁吁的窘态，但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藏着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听上很久很久。难怪到土耳其旅行的外国人的第一站不是首都安卡拉，而是这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老城。也难怪这座古老都城余晖的苍凉在旅行者的底片上不厌其烦地闪现。接下来就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罗马。如果走近路，只能跨越亚德里亚海，
但前往罗马

班超的副使甘英本想前往罗马，因为被安息船员的话吓破了胆，所以呢，在西海边望洋兴叹了一会儿啊，就落寞的返程了，从而错过了让东汉与罗马两个世界级巨人第一次握手的机会。甘英呢，胆子小，不代表他想象力差，他根据自己听到的口头传说，首先是解释了这个国家名称的由来。这个国家的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长相类似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被叫做大秦的原因。然后呢，他详细描述了关于罗马的繁华与强盛，它方圆数千里，有400多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几十个小国家臣服于它。城市的外墙都

的城市外围周长有100多里，这座城中有5座宫殿，它们互相之间相隔10里。在这些宫殿里，柱子是用水晶玻璃做成的，跟房间里的器皿一样。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什么呢？他说呀，那里的国王并不是终身制，而一个人被选为国王，则是因为他堪当重任。甘英呢，还描绘了一幅使人大惑不解的大秦生产丝绸的画面。他们有一种精美的衣服，有人说这是海羊毛做的，但实际上它是用野蚕茧的丝制成的。对于这里的物产呢，甘英说啊，当地大量生产金银制品和稀有珠宝，包括在夜间发光的夜明珠，惟妙惟肖的犀牛角工艺品，珊瑚、琥珀、不透明玻璃、朱砂，用金线绣花制成的各色挂毯、缎子，做成金线绣花的衣服和用火洗的衣服，各种各样奇异的稀有的外来物品都来自这个国家。然后呢，甘英想象力的气球在继续的膨胀。在里海，那里有一些市场，买卖双方都看不见对方，价格就摆在货物的旁边，这种市场被叫做鬼市。应该说呀，其中的继续有以讹传讹的成分，有推测与想象的成分。那么真实的罗马是怎样的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4: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5: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

第九十一讲，不希腊之后尘。颜罗马必言希腊，如同谈儿子必谈父亲。希腊文明形成于公元前九世纪，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时代形成高潮，以城邦化为标志的希腊化模式几乎覆盖了大半个欧亚大陆。而罗马城邦要远远晚于希腊城邦。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前后，一支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文明民族伊特拉斯坎人来到台伯河流域，征服了南部的罗马人。然后呢，他们像勤快的蜜蜂一样，将文明的花粉、他们信奉的男女诸神、医药和天文的基本原理、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通过检查动物内脏占卜的习俗，统统授给了半开化的罗马人。但是呢，就像希腊人不爱戴他们的爱琴海老师一样，罗马人对伊特拉斯坎人毫无感恩之心。不久，一批希腊船只抵达了罗马。这些希腊人呢，是来做生意的，却被罗马人作为老师挽留下来。罗马人首先谦逊地学会了使用希腊字母表，然后呢，全盘套用希腊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用于商业，还把希腊诸神请进了罗马神殿，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被改名为罗马的朱庇特，赫尔墨斯改名莫丘利，阿尔特弥斯改名迪安娜。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最后一任伊特拉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短短几年，他就征服了周围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此时罗马的政治体制几乎就是希腊亦步亦趋的翻版。最初呢，国王拥有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公元前510年，罗马人驱逐了国王，暴君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结束了王政时代，成立了罗马共和国，建立了给予每一个罗马自由民平等参与城市事务的政治制度。从此啊，罗马比希腊更胜一筹。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富于幻想，他们崇尚脚踏实地，他们把管理城市的最高行政权交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从贵族中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掌握国家实权的呢，是一个被称为元老院的老年委员会。元老院议员从贵族当中选出，但是权力受到严格限制。部族会议由男性平民和贵族构成，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正是这一民主体制保证了城邦制国家的长治久安。罗马比希腊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理。地理学呢，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他们在空间中互相影响的方式。巴尔干半岛到处都是交叉重叠的山脉，导致呢，没有一个希腊城邦能够统一希腊本土，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没有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的区域，相应的呢，更易保持统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军事。他们认为啊，在山地作战时，8000人的方阵过于庞大了，难以指挥。于是呢，他们将军队划分成数个兵团，每个兵团由4500

0: 士兵组成，其中呢包括3000名重装步兵，1200名轻装步兵，另外呢还配备了300名骑兵，负责保护步兵方阵的侧翼。步兵方阵呢分割为前部、中部、后部三部分，每个部分呢又划分成数个调动灵活的小方阵，也叫支队。小方阵呢长20人，宽60人，总人数呢是120人。前部的小方阵一旦出现了缺口，后面的小方阵就会立刻上前补位。武器呢除了剑、长矛、盾和头盔，还有从远处投向敌人的铁尖标枪。最后的原因呢是包容。希腊呀是一只伸向亚洲的手，抓住了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古文明，并把这种商品转手贩运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因此一度成为了欧洲文明的中心。但是雅典呢一味地压制这些欧洲伙伴，愚弄他们，赚他们的钱，从不扩大公民权的授予范围。斯巴达呢一向认为没有东西能够轻易破坏法律，于是尽一切手段阻止外人进入斯巴达城。而罗马呢则准许半岛约1/4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因而导致历届皇帝当中啊有很多被征服者。罗马人把被征服民族的神全部当作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那时罗马曾是意大利中部唯一设有坚固城防的城市，但是他一直热情地为其他遭受攻击的拉丁部落提供避难所，并给了外来者一个成为共和政体，也就是共和国同盟的机会。于是呢，外来者十分感激这种慷慨，并通过坚定不移的忠诚来表达感激。这也是罗马人论智力不如希腊人，论体力不如高卢人，论理财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征服这些部族，在战后还能与其和睦共处的根源。一句话，他有着大唐一样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罗马共和国的崛起似乎无人能挡。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92讲，迦太基与罗马。罗马要崛起，首先要问一问迦太基答不答应。迦太基位于非洲北部海岸，是由腓尼基人于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一个商业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西部地中海绝对的王者。非洲沿岸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全境、法兰西部分地区都是他的领地，都向他按时缴纳税金、贡品和红利。对于罗马这个冉冉升起的城邦，迦太基不太可能感觉不到威胁。于是呢，迦太基处心积虑地寻衅滋事，以其能够将这一潜在的对手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工于心计的商业巨人迦太基知道仓促行事可能会蚀本，于是呢向罗马建议以各自的城邦为中心啊，在地图上画2个圆圈作为自己的地盘，并承诺不进入对方的圆圈。这个协定呢签订得很迅速，但旋即就被撕毁了。双方都认为进军西西里岛是明智之策，因为那里土地丰饶， 但政府腐败，正等着让外国干预。就这样，长达2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拉开了帷幕。战争是在公海上展开的。开始阶段呢，迦太基海军用5层桨的大帆船猛撞相对较小的罗马战船，从侧翼压断，然后呢撞向对方的船桨，用箭或是火球杀死失去动力的船上的水手。后来呢，罗马工匠啊发明了一种5层橹船，在船上呢安装了用滑车固定在桅杆上的长吊桥，末端呢有长钉和抓钩。每逢迦太基战舰从侧面撞击或擦过时，罗马人就将这种称作乌鸦座的吊桥放下来，突击队员就可以冲上敌舰。于是呢，迦太基在埃加迪群岛的海战中遭遇惨败，不得不停战求和，西西里被划入罗马版图。迦太基呢还付出了3200塔伦特，约合35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

0: 23年后，争端再起，罗马需要铜，占领了萨丁岛，迦太基呢需要白银，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双方变成了隔壁邻居。罗马呢一丁点也不喜欢这个邻居，便派出了一支军队穿越比利牛斯山，负责监视那里的占领军。两个老对手啊都怀揣着炸药包，只等一个导火索。公元前221年，25岁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巴卡接任西班牙统帅。这是一个专为战争而生的年轻人，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神，有着炽热的可以灼伤世界的欲望，有着野牛一样可怕的不知疲倦的精力，有着任何时候都能高人一筹的谋略。2年后的一天，汉尼拔围困了西班牙东海岸的希腊殖民地萨贡托。萨贡托向罗马求救，罗马元老院派遣以执政官费边为首的使团前往迦太基，要求呢对方解释汉尼拔的行动是否得到了迦太基元老院的授权。迦太基元老院拒绝对此事负责，并要求罗马人承认现状。费边折起袍子的一角说，
1: 我们带来了和平与战争两种选择，你们自己选吧。
0: 迦太基人用同样专横的态度回答，
2: 你们罗马人自己选。
3: 费边放下袍子说，
1: 罗马选择战争。
0: 迦太基人呢异口同声地回答，
2: 我们接受，并且我们还将以和接受时同样坚决的态度来实行它。
0: 就这样呢，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了。接下来由于汉尼拔将高超的战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一度使这场战争成为国家的罗马与汉尼拔个人之间的较量，因此称其为汉尼拔战争似乎更为恰当。在听取了费边的汇报之后，罗马元老院决定一支罗马军团横渡阿非利加海，在迦太基国土登陆。这个阿非利加呢是非洲的全称，这里的阿非利加海指突尼斯周边的一些海域。另一支罗马军团前往西班牙拖住迦太基军队，防止他们赶回故土救援。这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计划，每个人都期盼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但是呢，信心满满的罗马人不知道，如果敌人在你的射程之内，意味着你也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公元前218年秋，攻击西班牙迦太基人的罗马军团已经离开了意大利。突然，满身泥污的难民像洪水一样接连不断地涌到罗马城下，带来了令人惊恐万状的消息。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派他的二弟哈斯德鲁巴·巴卡留守西班牙，自己呢则避开了罗马主力，率领一支大军发起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远征。他先是悄悄地翻越比利牛斯山，然后率领50000步兵、9000骑兵、37头战象，仅用了33天时间就行进了大约900公里，从小道成功翻越了人迹罕至、冰雪覆盖、山高坡陡、气候恶劣、盐多路滑的阿尔卑斯山，像噩梦一样出现在罗马统治区，击败了一支拦截的罗马军队，并同高卢人会师了。随后呢，迦太基与高卢联军击败了第二支罗马军队，包围了罗马北部的普拉森西亚城。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元老院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无牌可出了。但在表面上呢，他们只能故作镇定，一方面呢向市民封锁失败的消息，一方面呢派出两支新军前去阻截侵略军。两支新军遭到了汉尼拔的突然袭击，结果全军覆没，通往罗马城的道路被打开，罗马危如悬卵。 罗马人出现了一片恐慌，但元老院依然保持了他的勇气。第三支军队被组织起来，紧急任命费边为独裁官，授予了他根据挽救国家的需要决定行动的全权。费边清楚啊，他率领的已是最后一批可利用的毫无经验未经训练的新兵，根本就不是汉尼拔手下老兵的对手，他必须十分谨慎，以免赔光罗马的全部资本。于是呢，费边针对迦太基军队远离本土、孤军深入、后援困难、不能持久作战的特点，采用了先沿战术，避免正面决战，而在山区与敌人周旋，随即消耗之、疲惫之，使其无所施展，史称费边战术。这种方法呢，尽管使汉尼拔十分的难受，但并不能让躲在城墙后面的罗马市民满意啊，他们需要行动，而且越快越好。一个名叫瓦罗的新贵借机发难，向人们游说啊，自己比绰号拖延者的老费边啊如何如何出色。由于众望所归，这个瓦罗呢就被选为了执政官。公元前216年8月2日，新任罗马执政官瓦罗和保卢斯最大限度地动员了87200名罗马同盟军，其中步兵有8万，骑兵7200人，在坎尼附近与汉尼拔拉开架势，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罗马同盟军将右翼置于奥菲都斯河，也就是今天的奥凡托河附近，骑兵放在两翼，重装步兵则集中在中军。而汉尼拔一方啊，共有5万人，其中步兵4万，骑兵1万。为了对付罗马的布阵，汉尼拔将最不可靠的2万高卢新兵置于中军，辅以8000名久经沙场的西班牙重装步兵。中军呢，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从中央突起的弓形，以诱敌来击。12000名骁勇善战的非洲重装步兵分列两边，10000名精锐骑兵则置于两翼。这个汉尼拔的高明之处啊，就在于他的步兵阵型是一个弓形，两侧的非洲重装步兵是坚持不动的，中间的漫长阵列却可以像弓弦一样的来回摆动。在作战当中啊，迦太基中央地带的步兵不断的后退，慢慢的把罗马军团引入了一个大的口袋当中。两翼的非洲重装步兵则逐渐的向中央靠拢，将口袋慢慢

紧。如果把罗马人比喻成被装在袋子里的猎物，迦太基骑兵呢，则可以看作猎人打向袋子的棍棒。对罗马人来说，即使他们突破迦太基的中央阵线，也改变不了被消灭的命运，因为前方就是奥菲都斯河了。战役的进程一如汉尼拔所料，随着迦太基中军的败退式后撤，罗马人渐渐陷入了口袋阵，被分割包围，进而呢被各个击破。罗马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败，7万多名士兵或战死或被俘，两统帅之一的保卢斯与80名元老院成员一同阵亡。直到今天呢，还常常有人在当年的战场上捡到盔甲的残片。万幸的是啊，瓦罗和一个名叫大西庇阿的年轻人逃过了敌人的追杀。战后呢，300个席位的罗马元老院出现了166个空缺，8000名罗马市民军俘虏被全部卖给希腊人做了奴隶。而汉尼拔一方的战死者只有5500人，其中2/3还是高卢兵。为了扒下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汉尼拔的军队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呢。汉尼拔的幼弟马哥奉命返回迦太基向元老院述职，他的随从呢抬进了一个大筐，将罗马阵亡贵族的数千枚金戒指如同泼水一般的倾倒在元老院大厅中央。从此汉尼拔与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一起被列为欧洲古代4大名将。在绝望中，罗马人终于认识到与汉尼拔决战是多么的愚蠢了。他们再次想到了废边，于公元前215年选举他为执政官。废边再次当选后，继续执行他的拖延战术，主要进攻那些背叛罗马的意大利城市，而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这时期啊，拖延者从讽刺语就变成了一个荣誉称号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河北省2026年健康提速乡村行活动在我县启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2: 7月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文章指出，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这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历史时刻。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

0: 方向提供了遵循。文章指出，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文章指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前进道路上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就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心，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
1: 7月3号，2026年河北省健康提速乡村行活动在我县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疾控中心主办，县疾控中心承办，以健康提速乡村行、中医点亮健康生活为主题，聚焦群众中医养生、慢病调理、胃病防病需求，下沉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普及科学养生理念，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素养。
0: 本次活动突出中医药特色，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惠民服务场景。现场通过宣传条幅、科普展板、养生海报等载体，营造浓厚中医药科普氛围。同步设置中医健康咨询、特色义诊、中医药知识答题、应急救护教学等功能区域，构建一站式便民健康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群众日常健康需求。中医义诊咨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县中医院、大稿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医师坐诊，依托望闻问切传统诊疗方式，为群众开展专业体质辨识、健康答疑。工作人员同步发放中医药养生、慢病调理等科普资料，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养生知识。趣味中医药答题互动环节广受欢迎，活动依托省级健康题库，聚焦中医养生、时令调理、慢病防控等核心内容，开设线上答题通道，搭配精美礼品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养生知识，纠正认知误区，推动中医药科普入脑入心。此外，现场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县医院急诊科医生手把手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细致讲解操作要点与禁忌，并指导群众实操练习。
2: 今天参加咱们丰宁疾控中心的健康提速的一些活动，受益匪浅，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是心肺复苏，哎呀，以前是不会的，现在今天精准的知道这个知识应该去怎么做，还有除颤仪怎么使用，对中医这一块呢也了解了很深，还有发一些好宣传叶子，以后希望那个咱们疾控中心多多的那个发展这些那个活动，让我们有了解这些知识，以后我们也会大力支持积极参加这种活动。
0: 下一步，县疾控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下沉健康服务资源，普及健康理念，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扎实推进基层健康促进工作落地见效。
1: 为深入赋能乡村镇

0: 振兴，拓宽农村妇女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渠道，传承非遗手工技艺，培育巾帼电商力量。7月2号，县妇联携手县人社局、黄旗镇人民政府，在黄旗镇城根营村举办“指尖生花”直播赋能、巾帼巧手就业创业培训公益活动，届时把惠民服务技能课堂送到妇女群众家门口。
1: 本次活动由县手工艺协会、启慧培训学校、城根营村村委会、城根营村非遗剪纸工坊联合承办，黄旗镇各村妇联主席、妇女参训代表参与本次活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技能为抓手，以惠民为核心，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就业创业需求，将传统手工技艺与新兴直播电商深度融合，专业师资团队手把手教学，深耕手工实操与直播运营技能，保障学员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据了解，本次活动为全程免费惠民公益项目，不仅免收所有培训费用，还为参训学员统一提供免费午餐，切实打消基层妇女的学习顾虑，真正实现就近学艺、就地增收。
2: 今天心里特别高兴，妇联把增收技能送到了家门口，不用离开家，照顾一家老小还能学一技之长，这份暖心给姐妹们鼓足了劲儿。我会好学好手艺，靠双手多挣钱，过上更好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巾帼巧手就业创业基地授牌仪式，该基地的落地标志着黄旗镇妇女手工实训直播创业有了常态化专属平台。基地将持续开展手工教学、直播实训、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辖区妇女就近就业、抱团创业，让指尖技艺稳稳转化为指尖经济。
3: 这次培训活动以实干助力振兴，精准解决农村妇女，特别是在村内留守的姐妹们，增收无门路、学艺有障碍的难题。借此机会，我想对妇女同胞们说：巾帼自有凌云志，巧手艺能助华章。愿全县的姐妹们一起学习，自立自强，勤学技能，勇拓增收路，以女性独有的坚韧与力量，在乡村振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1: 下一步，丰宁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增收致富，深耕巾帼赋能服务，持续搭建优质创业就业平台，培育本土巾帼特色产业，让更多妇女凭借巧手致富、赋能成长，为全县乡村振兴事业注入鲜活巾帼力量。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

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

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

0: 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勤。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限空间隐患多，规范作业保平安，欢迎大家收听。
1: 今天我们要聊的有限空间作业，听起来好像跟咱们农村没太大关系，但实际上啊，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有限空间指的是封闭的或者部分封闭，没有被设计成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们可以进入作业，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含氧量不足的空间。
2: 是的，比如咱村的地窖、管道、污水井、粮仓、沼气池、化粪池、酒糟池、发酵池、锅炉等，这些地方都属于有限空间。在这些地方干活就叫有限空间作业。如果干活的时候不严格按照操作流程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
1: 没错，比如说有的地方聚集着有毒气体，就有可能引起中毒事故；有的地方含氧量低，就有可能造成缺氧；有的地方易燃易爆物品和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就有可能引发燃爆事故；还有的地方会有触电、烟溺、坍塌、物体机械伤害或高温高湿等风险。
2: 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是去这些地方干活，就得提高安全意识，先得进行审批，没有经过审批的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审批通过之后，要先在外面对里面进行针对性气体的检测，看看有没有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是否合格，同时进行通风。
1: 检测结果合格之后，再确认作业环境、程序和安全防护是否合格，确认合格之后才能进去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应该对有限空间里的气体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持续通风。
2: 里面的人干活，外面的监护人员也得全程监护，不能擅自离开。如果在作业期间发现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情况，就要立刻结束，马上撤离。
1: 总之，有限空间作业看似是小事，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千万要牢记审批、检测、通风、防护，一个都不能少，不能擅自进入，不能盲目救援。只有把安全规程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才能顺顺利利把活干好，平平安安每一天。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 为我们的生活

0: 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19到29度，大滩14到24度，玉儿山14到25度，万盛永13到24度，草原13到24度，外沟门15到27度，窟窿山18到28度，小坝子17到27度，四岔口16到28度，五道营17到28度，土城19到29度，黄岐18到28度，苏家店17到28度，杨木栅子18到28度，汤河19到30度，将军营18到29度，选营17到29度，西关营19到30度，胡妈营20到30度，黑山嘴21到31度，天桥21到31度，石人沟21到32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8到28度，凤山19到29度，波罗脑20到30度。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6: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

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圣贤的美名万古流芳，圣贤的精神代代传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现在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励志篇。
2: 是的。
1: 就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多古圣先贤们他们努力学习的榜样。
2: 是的。
1: 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披蒲编削竹简，
2: 笔无书且知勉，
1: 头悬梁锥刺股，
2: 笔不教自勤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披蒲编削竹简，这些词我们现在的朋友可能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了。蒲编是做什么的？竹简大概是写字儿的，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2: 是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说古代的人呢、得书不容易，得到书读不容易，所以呢他们拿了蒲草还有竹子做成了这个书籍来读。那这里分别说出了两个人哈，一个披蒲编说的是这个陆温书的故事，他是西汉人。那西汉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发明纸，这个没有纸发明呢，写字都是写在这个绢帛上，就是那个丝绸上面。
1: 丝绸上。
2: 丝绸大家都知道丝绸很贵的，现在也很贵哦。
1: 对对对，一般丝绸的衣服也很贵。
2: 绸缎的衣服很贵，那字就写在丝绸上面。
1: 那不是更买不起看不起那样的书了。
2: 一般穷苦人家都是买不起书也看不起书，只有官宦人家才有。
1: 那普通老百姓学习怎么学？就像你说的这个人物叫什么？
2: 他是叫陆温书。
1: 陆温书。
2: 就是道路的路，温暖的温，舒服的舒，叫陆温书。那他呢当时家里也很穷，就是替别人放羊过日子的。然后有一天呢他看见野地里长满了蒲草。突然呢他就有一个想法，他就把蒲草呢编成席子，说披蒲编。他就把这个蒲草啊把它呢割下来以后编成了一个本子，然后向别人借来书进行抄写，抄成之后呢他每天都是去读。后来他就很有成就啊，就是在借简上在做事上啊，就由书呢来指导他，他后来也是很有成就的。这说的是陆温书的故事。
1: 削竹简呢，
2: 削竹简说的是公孙弘。就是他是在50岁的时候呢还在竹林里面哈，他那时候是放羊猪，替别人放猪。那过去有放牛有放羊，他那时候是替别人放猪。
1: 是这样。
2: 过去把那些在野地里的一些这个牲畜呢就是驯养成家禽啊，像猪啊羊啊还有狗啊，以前都是人们驯养了以后现在才成为我们家居的一些牲畜。那我看一下，他一面放猪呢一面呢把竹林中的这个竹子啊削

0: 成了竹片，
1: 哦，
0: 再向别人借了一本书叫《春秋经》，然后刻在竹简上面，然后天天来阅读。
1: 嗯、
0: 后来他也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这个学者。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

0: 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晋朝年间，朝廷重臣朱冲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并不仗势欺人，也不以权谋私。他一生恪尽职守，宽厚待人。朱冲生于南安，家境贫困，他很小就开始帮家里放牛。有一天，朱冲将牛赶到山坡上放牧，不一会儿，朱冲不由得打起盹来。睡梦中的朱冲被草丛中传来的一阵声音吵醒了，只见自己的邻居蹑手蹑脚地向这边靠近，抓起一条牛缰绳，把朱冲的一头牛给牵走了。朱冲并没有勃然大怒，他认为邻居不会无端地将别人的牛牵走，此中一定有缘由，等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再说也不迟，千万不可鲁莽行事。不多时，邻居找到了朱冲，满脸歉疚。原来这位邻居的牛找不到了，一时糊涂错把朱冲的牛牵走了。朱冲听完宽容的一笑，说：你家里穷，日子艰难，这头牛就送给你吧。邻居原本准备挨朱冲的一顿责骂，没想到朱冲竟会以牛相赠，顿时感激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宽容两个字包含着人生的大道至理，宽容不仅是一种雅量和胸怀，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宽容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的美丽。通晓经史百家的林甫在《醒心录》文中讲到：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讲的就是宽容之道。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多变，亦或面对他人无心的伤害，让我们选择宽容，这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尊严，反而有助于人们在漫长的生命之河中穿越平庸。具有宽容的思想境界，才会懂得人生的真谛。宽容是一种难得的修养。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一起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不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关于三字经的解读关注更多的是成年人呢，还是孩子们？我们希望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们，都从我们的猛学读物开始，做一个敲门砖，来走进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殿堂。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来学习三字经的后面一个部分啊。
2: 嗯，
1: 后面一个部分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有的呢就是很小就成才了，还有的呢是年纪很大成才的，然后还有一些圣贤人勤学故事。总之就是激励人们要发愤图强。
2: 是。
1: 嗯，上一期我们学到了披蒲鞭，削竹简，
2: 彼无书且知勉，
1: 头悬梁锥刺股，
2: 彼不教自勤苦。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如囊萤如映雪，
2: 家虽贫学不辍，
1: 如负薪如挂角，
2: 身虽劳有苦卓。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写的如囊萤如映雪，好像就是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是不是？然后就用那个萤火虫来照明，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囊萤映雪，

0: 也都比较熟悉哈，
1: 但是不知道指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
0: 这个囊萤呢，说的是这个晋朝的一位叫车胤的一个很好学的人。
1: 哦，
0: 他家里非常贫穷，没有钱买油灯。
1: 哦，那就是没有照明的东西，但是他晚上要学习。
0: 对，那像现在我们都有电灯哈。
1: 对，
0: 那过去呢是点油灯的，然后呢这个晚上呢他又很想读书，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用一只沙囊，然后呢抓了许多萤火虫放在里边。
1: 哦，
0: 就利用萤火虫所发出来的微弱光线来读书。
1: 真是太用功了。那如映雪呢？
0: 那如映雪呢，说的又是一位很好学的人，他叫孙康。
1: 哦，
0: 也是呢家里很贫穷，买不起油灯。因此呢
1: 看来古代的这个点灯的方式用油灯，那油太贵了。其实很多人好像吃饭都没有吃饭炒菜的这个油，更不要说去点灯照明学习了。
0: 但是呢恰恰是因为这个家里的这种贫穷啊，我磨练了他的意志，也使得他能够更加珍惜学习的光阴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时候呢遇到一种境况不好的时候，两位，一个是孙康，一个是车胤，他都会想到方法怎样读书。
1: 对，
0: 所以条件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在你一颗用心要读书要求学的那份心。
1: 对，关键是这个渴望，这个愿望。如果是特别爱读书，我觉得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总能够想出来应对的办法。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您看，因为这个孙康家里穷啊，他看到这个下了雪的这个冬天的晚上啊，这个走到庭外的时候呢，这个月光呢照在雪地里哈，然后又反射过来，雪地反射的这个荧光正好可以读书。所以他就映雪读书啊。
1: 哦，
0: 哎，是这样的方式呢来读书。家里虽然贫穷，但是却勤学不辍。那后来他们这两位都成为非常有名的读书人。孙康和这个车胤都成了我们史书上都有记载留名的人物。在这些家里因为贫穷而成才，在历史上也很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位。
1: 谁呀？
0: 您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叫王冕学画。
1: 哦，学过学过。是
0: 这个王冕呢，他家里也是很穷，他是放牛娃。那他以前出去放牛的时候常常会经过一个私塾。他走到这旁边的时候，他就渴望的眼神就看着，然后有时候还这个凑过去听这个私塾老师讲课。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常常把放的牛给丢了。回家的就拿着牛绳，然后向他父亲汇报，今天工作没完成。然后他的父亲就很生气，因为农家呢就是靠一头牛啊，来这个维持整个家的这个耕地呀、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常常会拿起鞭子啊打他啊。鞭打他的时候他一声也不吭，但是在一旁的母亲就很心疼，他说我的儿啊，就是因为你这么的喜欢学习哈、想要学习，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后来他母亲呢答应他呢可以到寺庙里去学习。因为寺庙那里呢就是有藏经书的场所可以借读，而且他在那里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平时可以借空闲的时间读书。所以他到了那里之后呢，晚上的时候他是借哪里的灯火读书，您知道吗？
1: 借哪里的灯火？
0: 借这个寺庙呢，就是大殿里都有烛光。彻夜到天明，所以他借那里的灯火来读书。
1: 就是读一夜。
0: 您要知道这么小的小孩在大殿里面有很多的神像在那里。您看一下那些神像，有的是慈容满面，
1: 有的是怒目像。
0: 有的看起来是这个非常的正容的那种神情哈、是看人让人家一看就害怕的。
1: 对呀、
0: 但是这个孩子在读书的时候非常的专注，他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塑像的可怕。这个王冕后来成为明朝的一位画家。写出来的诗呢也非常的清丽。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也好像有一点点领悟，就是说呢，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也继续坚持读书。
0: 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来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1: 就像我们近代的文学家鲁迅所说的，他说自己能够成功，并不是说比别人多出来多少天分，资质多么的好，而是把别人用在喝咖啡的时间上的时间用来读书，用来写作了。
0: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是可以挤得出来的。
1: 好像还有一位伟人说过，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事业上能有多大的成就，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利用3余的时间。
0: 是
1: 这三余呢，一个是路上的时间，一个是厕所上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在枕边上的时间，就是在睡觉前也要读书。也就是说，时间都是这样挤出来的。
0: 我曾经遇到我一位同事呢，他跟我分享他的读书时期的这个一个情况。因为我看到呢，他平时哈坚持不懈，他练写书法呢是从来没有歇歇过，看他呢每天练太极拳，他也没有停过一次。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哈，就也有在请教他学习的经历。他就说到呢，他因为家里失火呢，所以家境贫困。那到他这个初中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中专来读书，没有选择大学，那这样为家里呢节省钱。然后到了他毕业之后呢，他就在一个酒店里工作。工作的时候，他正好酒店旁边有一所大学在招生。他当时就是去考试了，结果考中了。但是呢，他是白天读书啊。他还需要工作，他不向家里要一分钱。所以呢，他就调班调成晚班。因为酒店呢有晚上的这个班点哈。
1: 对。
0: 他就白天读书，晚上去上班。中间呢只休息5个小时都不到。他一共坚持了3年。最后他是毕业了。当时听完他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后面他对这个书法和太极拳的坚持，原来是在他之前呢读大学的时候，他有这一份恒长的心去这个努力完成学业，有一个基础。
1: 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大的作为，现在也很年轻啊。
0: 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有一句话叫这个厚积薄发，我想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不断的坚持，然后去体会，应该会有更多的领悟，将来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难怪好像我们的老师还说他的书法怎么写得这么好。原来是每天都在坚持练。
0: 是没有一天的停歇，而且呢自己把时间呢安排得非常的恰当。
1: 这非常的难得。
0: 所以呢，一个人能够保持恒长的心呢，还在于他能够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说每天呢都是这个恒长的，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情绪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一个波动哈。
1: 对，
0: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1: 这个很重要。而且要放弃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这个也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0: 所以呢，学习的过程中呢，还需要有忍耐的寂寞，能耐得住这种环境对你的诱惑。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还有就是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负薪讲的是汉朝的朱买臣的一个故事。汉朝朱买臣呢，他是靠着上山砍柴维持生活。他砍柴的时候呢，就把书呢放在了柴上面。然后呢，担柴回家的路上呢，他边走路呢边读书。你看啊，担柴的时候不是前面放一捆柴，后面放一捆柴吗？
1: 对，
0: 他就把书放在前面一捆柴上面，然后就边走在路上呢边读书。
1: 这像耍杂技的似的，这是很难的。
0: 这个也是他读书啊想到的一种方法。家里因为非常的贫穷，他的太太呢就跟他说，他说你什么时候才有成就，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他就跟他太太说呢，你等一下，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肯定会有成的。那他太太呢说，我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了，本来想挽留他太太，但是他太太呢自行呢就离开了他，改嫁了。改嫁不到5年呢，朱买臣在汉武帝当朝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官，担任的是会计太守。
1: 还不错。
0: 他上任的时候穿着官服啊，前呼后拥的回来了。当时乡亲很多都围上来，当时他前妻呀、也围过来了，看到他以前的先生做得这么好，他希望破镜重圆了。朱买臣就对他前妻说，这个我现在把水呢倒到地上，如果倒下去的这个水呢还能收回来，那我们还能破镜重圆。这个就是覆水难收啊，
1: 也就是不可能了。
0: 当时这个崔氏就是他的前妻，听完以后非常的惭愧，觉得自己呢做得非常的过分。那在当时他就羞愧的撞死在马前。
1: 他的前妻就给撞死了。
0: 过去的人他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觉得是已经非常的违礼的话，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啊，来表示自己的那个心。然后朱买臣就把他的前妻埋在了当时他撞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池边哈、在墓前呢提上休墓两字，
1: 就是害羞的羞。
0: 对，害羞的羞也告诉我们哈，作为这个夫妻两个来说呢，白头偕老还有一个能够支持丈夫的这个事业哈。看到丈夫呢肯定会有所成，鼓励他。
1: 对，
0: 这样呢将来还可以看到呢丈夫会有所成就的。
1: 对，比如说像做妻子的，看在丈夫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过程比较长，但是丈夫只要他在坚持，我觉得就可以耐心的去等待。
0: 那这个如挂角说的是这个隋朝的李密，他是替人放牛，一心好学，常常在乘在牛背上，然后呢把书呢放在这个牛角上，然后开始读书。那他这个情形呢被当时的一位叫杨月公看见了，他就是很赞叹他。他就说这个人肯定会有所成就。后来李密呢就是跟着这个杨月公办事，做到了蒲山公。成为隋朝出色的人物。他还曾经做过一篇小文，就是来诉说隋炀帝十大罪状，积究有成。
1: 好像他们身上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很痴迷。然后呢然后我的一个配音老师就说，迷则通。如果你到痴迷的程度，你就会学通了，
0: 到顶点了，到极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境界就出来了。
1: 对，也就会否极泰来。那我们把这句话呢，把这些祝福呢送给在苦难当中仍然坚持奋斗，但是呢又不放弃信念的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相信呢苦难过后很快就会迎来光明的未来。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程静和，生活更祥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如果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自己生活的目标或者是说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您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呢？林语堂先生说，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是一种人生的自然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波澜不惊，生死不畏，于无声处听惊雷，超脱眼前的得失，不受外在情感的纷扰，喜怒哀乐收放自如，才能体会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下面我要给您讲一则老铁匠的故事。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县城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铺里住着一位老铁匠。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他打制的铁器，所以现在他的铺子改卖拴小狗的链子。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人坐在门内，货物摆在门外，不吆喝，不还价，晚上也不收摊儿。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有一把紫砂壶。当然，他的生意也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有一天，一个文物商人从老街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文物商人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三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某位华侨的手里，是那位华侨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56万

是一惊，然后很干脆地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的时候都喝这把壶里的水。虽然壶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60年，并且一直以为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然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老人转不过神来。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种生活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来访者络绎不绝，有的人打听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现金再一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没说什么，他招来了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现在，老铁匠还在卖拴小狗的链子，据说现在他已经106岁了。老铁匠是真正领悟到了人生的本质，他的心中已经没有名利等身外之物的束缚，只想从容而安静的生活，因此他才没有一丝犹豫地砸了别人眼里的宝贝，从而活出了自己的诗意人生。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中午1点30分。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Hello, Alex. How are you? Hi, Victor. I'm good. 我要谢谢你们来。

年轻的爱太单纯，现在认清你是他的人，让他快乐，你这才像个男人啊。

首现代的复古，爱他没得救之后是这首叫做《原来》。我是 Baby， 开始喽。

佳佳和马斯卡乐队的合作，原来现在这把好嗓音是岑宁儿，她是伴唱出身，所以声音的可塑性不要太强。I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就算唱得再多王子风格的情歌，你也不难发现，在曹格声线当中那些跳跃的节奏音子。所以刚才这一首 Fusion 荒谬英雄，好，现在是一对连理结合的合作，冯汉明还有黄心。

如果你按照历史年代一直听下来，那么在 Fusion Jazz 融合爵士之后出现的就是 Funky Disco， 现在是 Mika Paris 的代表作 My One Temperation。 我是 Baby，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给你李健，他真的太厉害了，夸张一点说，八到八十岁的人，不管男女都会喜

想放更多的 Jazz 陪你们听好吗？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是我对你祝愿吧。张信哲、哈林庾澄庆继续陪你 Swing 摇摆一下，这首歌爱转动，我是 Bab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3集。八国联军过境后，街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行人，整座城市处于了瘫痪状态。然而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那就是张山林这位爷。大清早的，他就七绕八绕地来到了鄂尔庆尼家。蓝靛珂在鸟笼子里已经无精打采了，张山林见了心疼万分，赶紧加水喂食，边忙活边抱怨：
6: 瞧瞧怎么都成这样了。
7: 嗨，咱没人会伺候啊。这鹅大人走之前呢留下话了，让把这对鸟啊送给您。可是这几天呢，街上乱哄哄的，谁敢给您送过去啊？
6: 今儿早晨我听说了，没耽误，到家割下鸟笼子，躲着杨明的枪子就来了。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伺候，要是再晚来两天，这鸟可就玩完了。
8: Open Area，
7: 外边怎么了？
9: 哎呦，哎，不好不好，杨兵来了，您先进屋躲躲啊。
5: 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进了东屋，佣人随后打开大门，一群杨兵蜂拥而入，有的带着铲子锄头，有的拿着斧子背着包袱，有的提着上了刺刀的洋枪。
9: 我
7: 家大人呐，带着银子早跑了，这家里啊没留下值钱的东西。哎呦！
5: 洋兵们根本不听人讲话，一把将人推开，径直进了院子。
8: Take the value。
5: 几个洋兵先是叽里哇啦的商量了片刻，然后在院子里开始用锄头掘地，其余的在各进院子里窜来窜去洗劫物品。张山林在东屋里捅破了窗户纸，紧张地向外张望。北屋里，一个身材高大的洋兵用斧子使劲地劈着樟木箱子上的铜锁，佣人忙上前阻拦：
9: 哎呦，杨大人呢？您们可不能这样啊，要是我们家大人回来，我可没法。哎呦，
5: 佣人再次被推倒，爬起来又上前阻拦，却被杨兵挥手一斧子不偏不倚地砍在了左侧的颈动脉上，鲜血立刻窜出老高，佣人当即躺倒在地。随后箱子被打开，杨兵大喊
10: Come here。
5: 在院子里掘地的杨兵听到叫声，立刻扔下锄头跑进了北屋。张山林趁机提着鸟笼子从东屋跑出来，窜向大门，但还是被发现了。北屋的杨兵跳到门口，向他举枪射击，但张山林跑得飞快，已然消失在了影壁后面。张山林逃出胡同，见杨兵并没有追出来，这才松了口气。
6: 幸好，幸好！哎呦，瞧瞧这可怜样！
3: 今儿个是老天爷保佑，大难不死，白捡了一对极品蓝电鸽，值了。
5: 张山林美滋滋地加快了脚步，他要给侄子显摆显摆去。张幼林的左小腿被弹片击穿，在药铺止血包扎之后，就被何家碧和叫花子送回了家。庄虎臣请来太医看了看，说问题不大，没伤着骨头，不会落下残疾，大家这才放了心。这几日杨斌到处抢东西，铺子关门歇业，庄虎臣心里惦记张幼林，抽空又过来看看。他刚拐进胡同，忽然看见秋月和一个洋人站在张家的大门口敲门。仔细一看，那洋人
11: 是意外，
5: 他不禁大惊失色，赶紧闪身躲进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门洞里。正此时，张山林提着鸟笼子走了过来。
12: 庄掌柜的，您在门洞干嘛呢？怎么不进去啊？
11: 啊，秋月姑娘和一个洋人刚进去，你看我来的这也不是时候啊。
12: 洋人，
11: 您还记得松竹斋倒闭之前和银行借银子那事儿吧？就是那个洋人给经手办的。哎，我说，松竹斋改成荣宝斋，这可好些年了。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啊？趁着眼下这乱劲儿，这又来找后账啊？行了，他来就来吧，这还扯上秋月姑娘，这事儿可复杂了。
12: 哎，等等，您说什么？秋月和洋人在一块儿？
3: 我明白了，何大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呀，怪不得他要送鸟给我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11: 啊，不，您说什么呢？
3: 哎，我说庄掌柜的，什么松竹斋改成荣宝斋的，您趁早把它忘了吧。如今是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洋兵正四处抢东西呢，咱那铺子可得有点准备。
11: 之前的东西可都埋起来了。
3: 瞎掰，我刚在鹅大人家看见的，洋兵掘地三尺找宝贝，你埋哪儿也得让他们挖出来。
11: 你别把话扯远了，咱们先说眼前的。哎，您说这秋月姑娘，
3: 这是好事啊。现在什么人最横？洋人呢？随便抢东西杀人，连老佛爷都惹不起跑了，就甭说贝子爷鹅大人了。秋月姑娘，行啊。勾搭上洋人，贝子爷就不敢惦记了，他鹅大人还能拿荣宝斋怎么着啊？
11: 嗯，你说的有道理，得嘞，您先进去吧啊，我改日再来。
5: 庄虎臣说完转身就走了。张山林则进了院子，径直去了侄子的卧室，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3: 幼林，我可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13: 叔，街上这么乱，您还出门啊？
3: 嘿嘿，你瞧瞧，这鸟你见过吗？告诉你吧，极品蓝电鸽，全北京城就这一对儿，赔上命也值。哼，哪像你呀，不明不白的挨了一炮。哟，秋月姑娘来了。你们聊，你们聊，我先走了。
4: 秀玲，还疼吗？
13: 没事，我能忍着。
4: 我给你啊选了些书，反正你也下不了地，慢慢看吧。
13: 嗯，

0: 秋月呢，也就是你还能说说他，我的话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1: 伊万先生，您不会带秋月姐去俄国吧？
2: 这可说不好，我的任期已经满了，卸任后我会考虑回圣彼得堡。秋月，答应跟我走。
1: 秋月姐，这是真的？秋月姐，你回答我。
3: 是真的，秋林，我已经答应伊万了。
4: 听到秋月这样确切的回答，张幼林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数年来魂系梦牵，不断憧憬的一个美丽的梦想瞬间就被击碎了。他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身体也不由自主的滑落。庚子事变以朝廷和11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合约宣告结束，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城，庄虎臣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在联军占领期间，北京城内义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遭到破坏的其余各处不计其数。然而琉璃厂竟然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劫难，没有遭到抢劫，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这事儿实在有些蹊跷，也就成为了庄虎臣和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这天上午，一位儒雅的年轻人慕名来到荣宝斋要买端砚。
5: 这位先生，我瞧着您眼生啊，敢问您是？
6: 啊，哈哈，我是刚到京早报供职的记者，叫赵汉博。
5: 记者，这可是消息灵通的人士啊，往后打听个事儿什么的用得着。得嘞，这人可别怠慢了。哦，原来是赵记者呀！来来来来，您快请坐。栓子，赶快到后院把那几方名砚拿出来，供赵先生挑选。
6: 庄长官，您的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5: 看，这不怕洋兵抢铺子吗？哎，我说赵先生，你说这也邪了门了。按说这洋人可都知道琉璃厂啊，哎，可这洋兵他怎么就没到这儿抢来呢？
6: 这个嘛，跟赛金花有关。
5: 你说的是在陕西巷开窑子的那个赛金花，他能有这本事？
6: 这个呀，您可是问到点儿上了。不瞒您说啊，这个报上登的正是出自在下之手啊。
5: 哟，那您可得给我说说。
6: 行啊，您想听那我就跟您说说。这个赛金花啊，那可是有些来历的。当年洪状元在苏州的烟花巷里遇见他，立马就被迷倒了，不惜花重金给他赎身呢。后来洪状元做了朝廷的钦差大臣，就带上赛金花去周游列国了。嗨，其实啊，这赛金花呢长得也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是聪明过人，在德国呢特别是受到腓特烈皇后的喜爱，时不时的就召见她。赛金花的周围啊还围着一群青年贵族军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啊。
5: 火，那后来这赛金花怎么又开上窑子了？
6: 哎，命不好啊，享不了这个福啊。洪状元呢做完了钦差大臣回到北京，没多少日子就一命呜呼了。这个赛金花呢自然是被大太太赶出了家门，她衣食无着呀，只好重操旧业。
5: 哦，感情是这样。赵先生，来您喝茶。
6: 这八国联军呢打进北京，赛金花呢和老相好瓦德西啊重逢了。这赛金花说呀，老瓦呀你别抢了，给北京的老少爷们留条活路吧。那瓦德西说呢，哎，行啊，看你的面子了。这两个人呢说着话的就上了老佛爷的龙床了。
5: 哟，那可是那。
6: 嗨，那一晚上啊可也没睡踏实。后来
7: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

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4集。
6: 这半夜里啊，厨房着火，眼瞧着大火往这边窜过来，赛金花和瓦德西也赶紧起身，衣裳都顾不上穿，只好光着腚在紫禁城里逃命呢。
7: 哦，那还好，又是在宫里，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瞧见。哎，我说，照您的说法，琉璃厂的铺子没遭抢，那都是赛金花的功劳了。
8: 赵汉博没回答，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庄虎臣把他当作贵客招待，沏的是上好的铁观音。赵汉博被铁观音的香气迷住了，心思全在茶上，漫不经心地回答：
6: 庄掌柜的，我呢虽然说是报社的记者，可是不瞒您说啊，有关赛金花的这段啊，也都是道听途说的，登在报上呢给大家伙啊解个闷儿，您可千万别当真啊。
7: 闹了半天都不是真的。
6: 哎呀，感情您以为这报上登的就都是真的呀？
7: 不是真的，你登它干嘛呀？
6: 那我可告诉您呐，只要不是您自己亲眼看见的，就别实打实的全信呐。
7: 哦，那合着您这差事是蒙人的？
6: 嗨，混饭吃，混饭吃呗。
9: 掌柜的，都拿来了。
8: 赵汉博拿起一方带有冰冻纹的名品端砚把玩起来，只见砚石上的洁白处略泛出青色细丝花纹，纹中有韵，似线非线，似水非水，意韵无穷。
7: 我这砚台可都是真的，您那差事能蒙事，蒙完了还有饭吃，我可蒙不了，蒙了我就得砸饭碗。
6: 这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人活一世，各行其道啊。
8: 赵汉博最终选中了这方端砚，付了银票，心满意足地走了。局势稳定，张幼林腿伤也恢复后，就回到北洋师范继续读书，但最近又回来了。他的英文教习查理先生是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课余时间组织了一支球队，张幼林报名参加了，但在一次训练的时候，由于运动量过大，导致旧伤复发，于是他只好又休学一年，回家养伤。在家闲着没事，张幼林钻研起了五经总要，

0: 这是北宋仁宗时期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他已经看到了第十三卷《弃图》。这天，张幼林正比划着揣摩书里一种叫铁链夹棒的兵器的用法。张理事抱着一摞书推门进来，见儿子正在用功，脸上绽开了笑容。
1: 这是我从你舅舅那儿借来的书，儿子，慢慢看着。虽说四书不读了，可这些书不能不看。咱家的铺子幸跟文人墨客打交道，铺子早晚都是你的，学问到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0: 张幼林瞟了一眼，最上面的是本手抄本的《八穷士金石补正》，他的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2: 哎呦妈，您又来了，烦不烦呐？这些破书啊，我才不看呢。
1: 不看这些看什么呀？
2: 看我想看的呀。
1: 嗯？哼，你想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正经的。
2: 我就爱看乱七八糟的。哎呀，人活着不就是找乐吗？干嘛弄得那么累呀？
3: 大侄儿，说得好啊。
2: 哟，叔，您又改玩蛐蛐了？
3: 变着花样玩呗。幼林，不是我说你，你小子怎么玩什么都没长性，花这么多银子买鸟，玩了没几年，得，没兴趣了，连鸟带笼子，连个愣没打就送人了。你可真大方啊！好家伙，谁是真正的爷呀？张家二少爷张幼林才是真正的爷。
2: 叔，真不好意思啊，把您给比下去了。在我之前，您可是京城远近闻名的爷呀。
3: 嘿，你当我夸你呢？你那叫冤大头，知道吗？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啊，你那些蛐蛐、金钟、蝈蝈什么的，要是哪天不想要了，你可不能给别人。咱肥水不流外人田，听见没有？
2: 没问题啊。嘿嘿，不过咱亲叔侄嘛，得明算账。我呢，顶多是八折跟您结账。
3: 嘿，你小子跟我还算钱，反了你了！哼，都是跟庄虎臣学的，一点没学出好来，居然跟你叔算起账来了。
1: 想儿随叔，想女随姑，瞧瞧你这当叔叔的，也就知道幼林的将来了。
3: 嫂子，幼林要是真能像我还不错呢，可这北京城玩鸟的人里，您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有个张爷。哎，嫂子您别走啊，我这有正事儿呢。何家二小姐从乡下回来了。
1: 是吗？那得找一天登门谢谢人家，人家可是救了咱们幼林的命呢。
3: 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您一妇道人家抛头露面的不方便。
1: 也好，那就抓紧办了。
3: 哎，
0: 这一天徐管家一阵风似的来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却没进去，站在那儿派头十足的就喊上了：
4: 庄掌柜的，庄掌柜的。
5: 哟，徐管家，您请进。
4: 庄虎臣他人呢？
5: 刚出去。
4: 出去了？那这铺子他是管还是不管呢？
5: 您这不是不讲理吗？又没事先约好，掌柜的凭什么得候着您呢？您啊，先进来坐会儿，掌柜的一会儿就回来。
0: 徐管家见也只能这样，于是走进铺子坐下。张喜儿忙沏上茶，双手奉上。徐管家端起茶碗，用碗盖撇了撇沫子，喝了一口，紧跟着吐出一个茶梗，皱起了眉头。
4: 这茶不行啊。
5: 对不住啊，不知道今儿您来，要不然啊就提前给您预备好茶了。
0: 张喜儿嘴上说的谦卑，但其实他是故意的，他打心眼里讨厌这种人。
4: 哼。
5: 您找掌柜的有事儿？
4: 我们家贝子爷要来琉璃厂逛逛，点了名儿要来瞧瞧你们荣宝斋。
5: 哦，那感情好啊。贝子爷什么时候来啊？

0: 明儿个上午让庄掌柜的准备准备。
1: 哎，成，您啊就放心吧。
2: 第二天清早，贝子爷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就过来了。离着还老远，徐管家就急急忙忙的小跑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
0: 庄掌柜的，贝子爷这就到了啊。
3: 哎，来啦。
2: 庄虎臣整整大褂快步迎了出去。贝子爷的轿子到了之后，俩人扶着人下轿子。庄虎臣刚要迎上去，就见贝子爷一阵咳嗽带喘，后边捧着痰盂的侍者赶紧跑过去给贝子爷接了一口痰，另一个侍者递上一杯清水。贝子爷漱了漱口，这才直起身子。
3: 贝子爷您慢着点儿。
4: 你干什么呢？
3: 我是这铺子的掌柜的。
4: 哦，掌柜的，
3: 听说您要来，早就在这儿候着您了。
4: 我就是来闲逛，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别耽误了做买卖。
3: 哪能够啊，您大驾光临那是我们的福分呢。您请。
2: 一众人等呼啦啦的进了荣宝斋。这档口秋月和伊万也在琉璃厂，由于联军入城，使馆的事务陡然增多，伊万离任的申请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刚获批准，不久就可以启程了。他们要选些带走的物品，两人在清密阁的门口停下。伊万征询秋月的意见：“
1: 咱们进去看看。”“
5: 我想到荣宝斋选些文房用品。”“
1: 那我就不陪你了，你选好了到这里来找我。”
2: 秋月点头，转头就进了荣宝斋。贝子爷正在铺子里走马观花地看着，猛然见到秋月款款走进，眼睛不觉一亮，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4: 哟，秋月小姐，少见呐。
5: 贝子爷，您吉祥。
4: 免礼。有人说，杨献基被贬了官以后，你跟洋人了，是真的吗？今儿个我得问问清楚。
5: 贝子爷，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好像没碍着别人吧？
4: 哦，这倒也是，这是你自个儿的事儿，想跟谁可不就跟谁吗？
5: 伙计，给我选这种诗笺，还有装裱好的素白中堂、调瓶，常用的文房用品，赶紧包好了，我等着走呢。
3: 秋月小姐，比平时的量多吗？
5: 庄掌柜，我要和伊万先生去俄国了，得多带一些。
4: 哎，秋月小姐，这好不容易碰上了，干嘛急着走呀？你点个地方啊，上午我做东。
5: 谢贝子爷了，下次吧。
4: 你都要跟洋人去外国了，这还上哪儿找下次啊？就今儿吧，成不成？
5: 不必了。
4: 去翠喜楼怎么样啊？
2: 那边伊万从清密阁出来，正巧看到了荣宝斋里这一幕，紧走两步进来了。秋月仿佛见到了救星，
5: 伊万
2: 赶紧走到伊万的身边，伊万搂住了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
1: 贝子爷，你也来逛琉璃厂？”“
4: 哟，伊万先生，哎呀，你可是捡着大便宜了。”“
1: 哦，我捡着什么大便宜了？”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41年12月8号，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将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太平洋战场与中国大陆战场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地形而言，太平洋陆战多以岛屿争夺战为主，山地丛林居多，而气候方面，从夏威夷到冲绳岛，这条漫长的战线都处在热带地区，与内陆天气完全不同。不同的岛屿，地貌气候不尽相同，在风光宜人的海滩上，在月色摇曳的树影下，穿梭在热带雨林中的日美两军却要生死相搏。在残酷的战场上，他们披上什么样的戎装来适应这种特殊的战场呢？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日两军的制服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您讲述太平洋岛屿的制服战争。1940年8月1号，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就职以后的第一次演说当中，正式提出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只是一个幌子，它的真实意图不外乎有两个。第一，是在经济上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巨大和可靠的市场以及稳定的原材料来源。第二，是在军事上提出要把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端匮乏的岛国，主要战略资源大部分要靠进口，而东南亚无论在地区资源还是地理位置上都非常重要。对于日本来说，占领东南亚既可以切断英美等国援华的两条重要的陆上交通线，又可以向西进入印度洋，威胁印度与德军在中东会师，而向南则可以攻占澳大利亚，从而称霸西太平洋。然而战争并没有按照日本的设想发展下去，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日本称霸太平洋的幻想由此化为泡影。战争离不开武器装备的支持，同样离不开适应各种战场的军服。在此前的几年，日军横行于中华大地，面对的是政令不一、物资短缺、穿着五花八门制服的中国军队。日军制服装备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统一与完备，让他们在战场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从此刻开始，日军要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工业、军事上都全面超越自己的敌人——美国。而从这时起，日本官兵们身上所穿的制服款式也不得不做出了新的变化，后勤补给也深受影响。美军的制服可以说向来是丰富多样的，这点在众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所表现。像 HBO 公司拍摄的《太平洋战争》当中，主角之一的尤金在冲绳岛穿的作战服是一个样，而在梅尔吉布森执导的《血战钢锯岭》当中，同样在冲绳岛的军医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风盈柔。

戴斯蒙德·道斯所穿的军服呢，又是另外一个样。因为前者属于海军陆战队，而后者是陆军，这两支队伍是美国太平洋陆战当中的主力。但是在美军当中，即便是同一兵种，甚至同一支部队，军服那也是多变的。训练时一个样，上了战场又是另外一样，这个岛屿穿这套，那个岛屿又换那款，看多了以后着实让人是眼花缭乱。而实际上，美军在参战之前对世界大战的应对非常不充分，就连军服看起来也非常落后。除了立领制服改为开领并且系上领带之外，他们当时的制服跟1918年的美国远征军前辈相比别无二致。但是美国毕竟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军服上的滞后没有持续太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军的规模很小，按照人数排名居全球第17位，而且大部分部署在气候较为单一的本土，少数海外驻军驻扎在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运河区，还有阿拉斯加、菲律宾以及中国。极为有限的军费开支让美军既没有需求，也没有精力和资金去开发能够适应各类极限气候条件的战斗服。一直到了1940年，美军的军需部门才致力于研发专用战斗服和各类的勤务服，来满足不同气候、各专业兵种和岗位的特殊需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不管是美国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从军官到士兵，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军服体系。首先就是礼服跟常服的区别。顾名思义，礼服是在特定正式场合才会穿，而常服呢，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从礼仪到野外训练都可以穿。1937年，美军又进行了一次更加细化的划分，我们就以海军陆战队为例。陆战队的常服分为夏季和冬季两个版本，常服呢又分成 A 类与 B 类。冬季 A 类常服为森林毛料制服，由带有绿色帽冠的冬季常服大檐帽、常服上衣、法兰绒衬衫、领带、长裤、皮带和皮鞋组成，寒冷天气配有毛料大衣以及手套。而冬季 B 类常服就比较简单了，只有长裤和衬衫。夏季制服则主要由卡其色的棉布料制成。常服规定的帽式虽然说是大檐帽，但是也可以佩戴诸如船形帽等其他类型的帽子。衣服上可以佩戴勋略、射击正章。从1941年开始，美军开始发放通用制服，取代常服在野外使用，而常服呢，则在驻军、休假和参加仪式时使用。时间来到1942年，瓜岛战役期间，美军的陆战队员们为了避免被日军发现，利用当地的植物来进行伪装，树叶被他们捆在钢盔与装备上。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美军必须要解决丛林战当中的一大关键，那就是伪装。在迫切的战场需求下，迷彩服登场了。美军的迷彩服主要出现在太平洋战场，而在欧洲战争当中几乎不见踪迹。原因也很简单，首先，迷彩作战服主要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所采用，在欧洲，美军仅部署了少量的海军陆战队，而太平洋才是他们大展拳脚的舞台。其次，欧洲德军也使用了类似迷彩作战服，可能是为了避免战场上混淆敌我，美军驻欧洲那些为数不多的海军陆战队也没有装备迷彩作战服。第三点原因，太平洋地区的丛林战显然更加适合迷彩服发挥作用。在亚洲战场上，从菲律宾战役开始，美军就意识到他们没有适合的作战服来面对丛林战，于是迅速对迷彩服投入设计和生产。说干就干，在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持下，美国陆军很快就在1942年拿到一款绿色与褐色混搭的连体迷彩服。这款衣服以人字斜纹面料制作，那么之所以做成连体式的，主要是为了在丛林地区防止蚊虫叮咬，有效抵御传播疟疾的蚊子与热带有毒昆虫。而宽松的设计呢，有助于在热带地区的高温下散热和防湿。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很骨感，这款连体式迷彩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说到连体，大家就应该能想到人有三急呀。

当士兵们需要方便的时候，必须把衣服完全脱下来才行。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防蚊虫的目的。另外，士兵很快发现这种面料潮湿以后啊，变得特别沉，甚至让人窒息，很闷。就这样，种种缺陷让这套连体迷彩刚刚投入使用没多久就退出战场。后来海军陆战队虽然也曾经采用过连体式制服，但是因为它行动不便，因此大多用于后续梯队的部队和炮兵。1942年5月，一款叫做 M1942 的迷彩作战服随着制服委员会的报告而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引入了，在1943年7月在新乔治亚州首次配发给突击营。这套 M1942 伪装通用制服是太平洋战场上陆战队最常见的迷彩服，它放弃了之前连体式的设计，由夹克和长裤组成。那么这套作战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反着穿，一面是主色调为绿色的迷彩，另一面是主色调为褐色的迷彩，如此一来就成了一衣两穿，士兵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选择合适的那面来穿。与此同时，美军防雨的雨披也采用了迷彩色，便于士兵们在雨天伪装。从各方面的评估和反馈来看，这套制服都算得上是一款优秀的丛林战衣，但是它的缺陷一直到1943年的塔拉瓦战役当中才被人们发现。1943年11月下旬，美军陆战第二师的18000名官兵分别从新西兰的惠灵顿还有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提岛等地出发，集结到了塔瓦拉海面进行一场惨烈的登陆战。因为士兵们是从潜水地区开始涉水登陆的，很多士兵为了避免溺水脱掉了身上其他装备，只拿着步枪前进。当这些士兵进攻到滩头时，除了手里的枪之外，口粮弹药都已经全部丢失。在参战人员当中，有一个叫安德鲁·马辛克的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士兵们穿的裤子缺少口袋，不能携带太多装备，因此有必要设计一款让士兵们携带足够口粮弹药和雨披的制服。后来他把这些想法写成报告交给了团长戴维·肖普上校。马辛克下士提出的问题以及设计方案很快得到了美国军方认可，并且在1944年3月正式批准投产，所以这种制服又称之为 M1944 通用套装或者改进通用套装。 M1944 通用套装的上衣跟之前 M1941 通用制服完全相同，真正变化的地方在裤子上。这一款制服的裤子非常的宽大，两边大腿部位各有一个大型的物品口袋，可以装不少的口粮和弹药，同时在腿部还添加了一个矩形口袋，可以放毛巾、内裤这样比较柔软的物品，雨披也可以折叠以后放在弹药腰带后部。这套衣服弥补了前一款的诸多缺陷，但遗憾的是它没有机会在二战的战场上被广泛使用了，一直到1945年硫磺岛战役之前才开始少量出现。几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了。但是伴随着 M1944 通用制服而诞生的 M1944 伪装通用制服却更加有生命力。这款迷彩作战服在1944年就开始在某些部队当中出现，最初由侦察兵和狙击手穿着，后来逐渐推广到了普通士兵的身上。二战结束以后，这一款迷彩仍然备受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喜爱，一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仍然能看见它的踪影。说完了美军制服，再来看看日军的制服。肆虐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可以说是制服统一，装备齐全，军官穿马靴，士兵穿毛皮鞋，冬天有大衣，夏季有雨披，端着38大盖，到处耀武扬威。但是到了太平洋战场上，跟美军比起来，日军可就寒酸的多了。随着战场上节节败退，日军是越打越穷，身上穿的军服也越来越差。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首批被派往太平洋南部与缅甸的日军还带着中国战场的标配98式冬季制服与夏季制服，结果呢，这批日军很快就发现这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气候环境跟中国内陆完全不一样，这套制服很不适用。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出一种比夏季制服更轻便的服装成了必要而迫切的事。

当时为了应对热带气候，日军最先配发到部队的是一种新式外衣和长裤。这种服饰形制上跟酒吧式相同，但是采用了非常轻的棉花达尼面料制造，腋下部位带有扣盖以加强空气流通。这套制服还有一个特色在衣领上，原先的酒吧式制服在衣领上有一个封领扣，但是新式制服放弃了封领扣，衣领直接被设计成既可以开领式穿着，又可以使用制服最上方的纽扣扣合。在中国大陆战场的日军制服主要是以土黄色系为主，但是到了太平洋战场以后，为了适应当地的丛林环境，军服的颜色也变得多样，有橄榄绿、豌豆绿、卡其色，总体呢趋向于绿色调。与此同时，短裤开始在日军当中被大规模使用，一种为棉质高腰短裤，另外一种为到膝盖的短裤，颜色有卡其色和绿色两种版本。短裤没有特别的规定统一着装，在炎热的夏天，日军穿短裤时通常上身只配一件薄衬衣，或者干脆赤裸上身，只戴一顶略帽。军官们虽然没有士兵们那么奔放，但是他们的制服也有所改变了，最具特色的是防暑衣。既然是叫防暑衣，这种军服并不是日军正规的制式服装，主要是为了适应热带气候而生。日军防暑衣的特点是衣领像西装那样是开领式，穿在里面的白衬衣要外翻，军衔位于翻领之上，有时还会搭配一顶凉盔。这种防暑服在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日本军官当中备受青睐，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一直到马尼拉受审时还穿着这套服装。另外，这套服饰还推广到了侵略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中。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到湘西芷江商谈投降事宜的金井武夫身上穿的就是这套防暑衣。说了这么多，日本的综合国力是远远不如美国的，但是它也像美国那样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服体系。但是日本在二战当中穷兵黩武，战线从白山黑水之间延伸到了浩瀚无边的太平洋，终于把整个国家拖进战争泥潭，陷入越战越穷的惨境。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日本物资紧缺，开始对其统治区资源进行严格的紧缩控制，这种影响也直接表现在了军服上。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军服主要有朝武式和酒吧式这两种。到了1943年秋季时，日本的败绩已现，军服又出现了一次换装。当年的10月12号，日军根据744号敕令，颁布了一款新的制服。这一年按照日本纪年方式是皇纪2063年，所以新制服称为三式军服。其实所谓的三式军服，除了兵种符号、军衔排列位置等做了一些调整之外，基本上就是酒吧式制服的简化版。我们以冬季制服为例，三式军服跟酒吧式军服在外观上不容易分辨，看不出来，但是三式军服的面料质量明显下降，纽扣采用胶木或者木材料制作，毛料的颜色也逐渐变暗。另外，三式军服的上衣明显缩短，携带证件的内口袋也取消了，长裤与酒吧式在形制上几乎没差别，但是剪裁与用料明显更差。这样看来，日军的三式军服的诞生与美军年年革新改进的作战服不一样，它反映出的是没有对战争做出长期准备的日本，在陷入泥潭以后，军需部被迫采取紧缩措施，从国家到军队都陷入窘境。当时守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士兵日子更难熬，因为后勤跟不上，又缺少有效的防疫装备，死于疾病疟疾的日军越来越多。1944年的印缅英帕尔战役的非战斗减员，甚至直接影响了整个印缅战局。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太平洋地区的日军身上穿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烂。老照片上常见的装备齐全的美国大兵压着几个衣衫褴褛的日本兵，就出现在这时。这个阶段的日军再也不是当初着装统一、耀武扬威的样子了。在缺衣少食的状况下，他们基本上过着半原始人的生活。而在美军陆战队队员的眼中，这些日本兵肮脏。

野蛮，散发着恶臭，是未进化的野人。尽管如此，战斗越接近本土，他们的抵抗却越疯狂。在1945年春夏之交的冲绳岛战役当中，不少日本士兵甚至只穿着兜裆布，拿着一根竹竿就敢发起殊死冲锋。战争后期美军拍摄的照片，经常可以看到全身上下只剩下一条兜裆布的日军俘虏，而这些人是1945年夏季日本最应景的写照，输的呀，只剩下内裤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0: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组织安良堂的创始人，他曾经旅居美国近70年，一直心系祖国。辛亥革命时期，他资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抗战募捐1400多万美元和几十架飞机。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顾81岁高龄，毅然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主席曾为其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司徒美堂是如何来到海外的？他是怎样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是如何组织抗战募捐的？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又是如何重建致公党的呢？为您讲述华侨楷模司徒美堂的传奇人生。

1868年，司徒美棠出生在广东开平的一个贫寒之家，幼年丧父。14岁时，他到美国去谋生。17岁，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1894年，司徒美棠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在致公堂下组织了安良堂，被拥戴为大佬。安良堂后来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敦、迈阿密等数十个城市设立了分堂和支堂，堂口人数达到2万多人，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中的实力派，并且在致公堂的堂务当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也被选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1909年，司徒美棠担任安良堂总理。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时曾经担任纽约洪门安良堂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他跟司徒美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司徒美棠曾经发动侨胞向美国政府请愿，最终促成了美国国会在1943年取消了排华法案。我们来说说洪门致公堂。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组织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大影响的爱国华侨社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已属志士们组织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取名叫做洪门。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洪门的成员因为清廷的镇压和生活所迫，纷纷亡命海外。首先，他们奔向了南洋一带，后来来到美国、加拿大，还有美洲的其他国家，多数在美国和加拿大开金矿、修铁路，但是受尽了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为了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了国内秘密组织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很多华侨华人纷纷加入进来，洪门组织迅速发展。到了1880年前后，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侨的地方，普遍有了名称不一的洪门组织。到了20世纪初，洪门会员达到了20万人，华侨中10之8-9都加入了洪门组织，尤其以美洲洪门组织声势最大。洪门致公堂是洪门中最大的组织，一方面他团结和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关心国内的革命，坚持反清斗争，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在1904年在檀香山参加了洪门国安会馆。孙中山为了改变洪门组织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受致公堂委托起草了重定致公堂新章，把兴中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让两者有了完全一致的奋斗目标。后来孙中山去美国各地讲解整顿和改革致公堂的意义，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把洪门组织带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司徒美棠，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而这之后，司徒美棠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征途。孙中山对洪门组织的整顿、改造，以及洪门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为后来致公党的建立也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辛亥革命之后，美洲洪门致公堂积极地要求在国内立案阻挡参政，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洪门致公堂决定先在海外建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到国内去发挥作用。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成立以后，政权仍然由北洋军阀把持，国家仍然是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洪门致公堂为之奋斗的真正的共和并没有实现，自身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而这时，洪门致公堂政治方向不明，会员分歧频生，组织也开始分化涣散。以司徒美棠为代表的洪门致公堂开明人士希望尽快改变致公堂不景气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党。到了1920年，司徒美棠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的洪门人士，计划筹建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
没想到响应者寥寥。1923年10月，美洲洪门职工总堂在旧金山发起举行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议改志工堂为志工党，并通过中国志工党党纲草案。1925年10月10号，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了，在会上决定以洪门志工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志工党。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志工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暂时把中央党部设在香港。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中国志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志工党一大是改堂为党，党堂不分，全体志工堂成员都成为志工党党员，而司徒美堂由此成为中国志工党的党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志工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制，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组成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志工党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志工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地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32年1月，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点起了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司徒美堂在获悉十九路军英勇杀敌的消息以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了干事会，做出三项决定：第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第二，迅速成立红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第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当年四月，司徒美堂亲自率团带着捐款和捐赠物资到上海去慰问十九军。这时司徒美堂已经年过花甲了，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活动中。为了让广大侨胞尽最大努力从财力上支援抗战，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在1937年10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号召华侨们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当时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司徒美堂辞去了其他的一切职务，每天他工作13-14个小时，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在此期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到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就达到了1400万美元。另外，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了飞机50架，捐献了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近1000人。司徒美堂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也是为国家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司徒美堂不但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积极募捐，还继承致公党的政治主张，为重建致公党付出了巨大努力。1933年9月，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在香港病逝。不久，各国各地的致公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展活动了。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前夕，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同时号召下属组织、致公党员还有广大华侨以实际行动拥护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12月初。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去参加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了，司徒美堂也遭到软禁。日本特务头子史奇了解了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招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当时的司徒美堂已经将近75岁高龄了，但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日本特务头子史奇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有如真父白头失手，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后来，司徒美堂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化妆偷渡回了内地。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之职，但是司徒美堂这时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拒绝了蒋介石的美意。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为司徒美堂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让司徒美堂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印象。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的同志向他建议说：“司徒先生啊，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活动有一定影响啊。”这使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才能救中国，同时他也感

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组织，团结和发动华侨抗日。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以后，开始积极地筹划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1945年3月12号，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党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也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还有支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党纲中政纲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外主张推进盟邦密切合作，实现领土主权完整，国际地位平等；对内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制定宪法，取消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大会还通过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洪门人士组织的报纸联合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表了时报宣言。宣言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这次回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了，没能就此展开活动。第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事。在代表团回国之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但是蒋介石没有给答复。6月初，司徒美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洪门阻挡的要求。蒋介石当时不便当面拒绝，命吴铁城跟司徒美堂详细谈一谈，其实这只是敷衍，并且设法想加以控制。6月17号，司徒美堂就洪门阻挡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方今最要之途，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比新中国建设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以后，立刻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了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这时的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对蒋介石仍然抱有一丝幻想。但是很快他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当中，在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事务完全由陈立夫、陈果夫的派系分子把持。司徒美堂很快就看出了他们实际控制了民治党，把民治党当作国民党的尾巴，自己是有职无权。于是6月23号，司徒美堂应中共代表周恩来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跟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交谈，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两次到司徒美堂的寓所与他促膝交谈，让司徒美堂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对中共的主张和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有了进一步认识。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了上海各报。紧接着他辗转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回国重组五洲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也就此宣告失败。不过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也认清了形势，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司徒美堂知道以后备受鼓舞，在香港举行了记者会，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发

发表国事主张，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受毛泽东的邀请，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且出席了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司徒美堂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激动的热泪盈眶。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到腰杆硬了，中国人有家了，自己也不再是孤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司徒美堂以81岁的高龄回到国内，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他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社会改革工作，长期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红门人士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同时，他关心海外的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少解放前留学海外的英才们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同时，他还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1955年5月8号，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

0: 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6: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即位以后，大封功臣，后周大将慕容延昭带领重兵镇守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因为拥护宋太祖，升任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石守信和一个叫做韩令坤的将领也因功统领禁军。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还没有全部降服，宋太祖即位不到半年，两个节度使先后起兵反宋，宋太祖亲自带兵出征平定叛乱，宋朝的统治才安定下来。大臣赵普看见宋太祖不断的封赏将领，怕他们有了兵权背叛朝廷，很是担心。他把这个想法向宋太祖讲了好几次，宋太祖却不当一回事。有一次赵普又提了出来，宋太祖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信，一定不会背叛的，你为什么这么担忧呢？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只怕这些人不能控制部下，将士中间万一有人贪图富贵想拥立他当皇帝，他到时候也身不由己了。宋太祖终于醒悟了。一天，宋太祖召赵普进宫商议政事，他叹了一口气问赵普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帝王一连换了好几个姓，战乱不

0: 不停百姓遭殃，不知原因何在。我要让天下停止战乱，国家长治久安，究竟该用什么办法呢？对于这个问题，赵普早就已经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他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其他特别巧妙的办法，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力，控制住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打断他的话说，你别再说下去，我已经全懂了。公元961年，宋太祖下令罢免了慕容延昭、韩令坤等统领禁军的兵权，派他们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从此不再设立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暂时没有下令罢免。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宋太祖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饮酒，一桌丰盛的酒席，君臣同饮，大家喝得兴高采烈。忽然宋太祖趁着酒兴，装出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对石守信等人说，
1: 我要是没有你们出力帮助，也不会有今天。不过当了天子也实在很难呐，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得多，我是整夜都睡不安稳呐。
0: 石守信等人听了感到非常奇怪，就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说，
1: 这不难明白，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0: 石守信等人听出话音，马上跪下说，
2: 陛下怎么说的话，如今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呢？
1: 宋太祖紧接着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可是要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干呢，能做到吗？
0: 石守信等人以为宋太祖怀疑他们有异心，吓得一个个一身冷汗，赶紧跪下磕头，流着眼泪说，
2: 我们实在愚蠢，想不到这一点，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1: 宋太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非常短促，贪图富贵的人不过想多积聚一些金银财宝，好好享福，使子孙不会贫穷。你们倒不如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官，买一些最好的田地，华丽的住宅，替子孙多置办一些产业，再多买一些歌妓舞女，早晚饮酒作乐，过上一辈子。我再和你们联姻，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
0: 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宋太祖是让他们交出兵权，赶紧向宋太祖磕头谢恩。第二天上朝，石守信等人纷纷推说有病，请求辞去军职，宋太祖当然全部批准，赏赐他们大量的财物，派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只有石守信仍然在禁军中兼职，但是实权已经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那时候地方上有些节度使还掌握着很大的兵力，宋太祖决定找个机会把这套戏重演一番。后来王延超等几个节度使进京朝见宋太祖，宋太祖在宫中设酒宴招待他们，饮了一会儿，宋太祖对他们说，
1: 你们都是国家的元老，长久担任要职，国事繁忙，这不合我优待元老大臣的用意。
0: 王延超为人机灵，他懂得这番话的意思，马上接口说，
2: 我本来没有多大的功劳，但是一直受到陛下的恩宠，如今年老体弱，请陛下准我们告老还乡吧。
0: 另外几个节度使还想继续领兵，抢着夸耀自己过去打仗的艰苦和功劳。宋太祖冷冷地说，
1: 这都是前代的旧事，有什么值得谈的呢？
0: 第二天，宋太祖就罢去了这些节度使的官职，把他们留在京城担任没有实权的官职。宋太祖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以后，就把地方上的精兵调到中央当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 他又把禁军轮流派到外地去。

0: 驻守，使兵士经常换防，将领也经常调换，各地的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这样一来，将领无法拥有重兵，也就没有力量割据了。这对结束唐末以来的战乱局面是很有用的。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世界各地的怪坡，发生在各地的怪坡奇异现象以其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成为人们探奇的热土。美国犹他州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它有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很大的斜坡道，也是闻名全球的怪坡。驱车到此，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会发现汽车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缓缓往山坡上爬去。北京怪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阳台山半山腰的一个岔路口，怪坡长40米，东西走向，给人感觉为东高西低。汽车开到坡底熄火后挂空挡松闸，车子却能自己慢慢溜到坡上，而倒的水也会慢慢往坡上流。还有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有一个名叫都兰的旅游胜地，其最引游人之处便是水往高处流。怪坡旁有一股小溪，溪水流到山脚下的农田，而靠近山脚旁的另一股溪水不往下流，偏偏是反其道行之向山坡上流去，观者无不称奇。唐山怪坡位于河北唐山市大成山公园东南角，长70余米，宽15米，呈北高南低走势，坡度约为15度。骑车上坡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松，几乎不用蹬，而下坡时很费劲，不蹬车难以前行。一位司机驾驶桑塔纳轿车下坡时空挡，竟然向后滑行。据了解啊，这个怪坡是唐山一企业员工偶然发现的，现已开辟为旅游景点。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外环路一段怪坡也来人们竞相探奇，曾有人驾车途经外环路省经济学院以南，走完约1500米的下坡路后，车子突然熄火。然而奇怪的是，熄火的汽车又自慢慢地倒着爬回上坡。在303省道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概30多千米处，还有一个长约1000米的怪坡。汽车上坡在不加油空挡情况下，车向坡顶滑行，从坡底零速度到坡顶时速可达40千米。如果是往地上倒了矿泉水呢，水也会向坡顶倒流。哈密怪坡是在2006年6月中偶然发现，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比较认同的说法为视觉错误。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沈阳也有一个怪坡，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试一试。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盛气凌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高自大、气势逼人的样子。盛气是骄横的气焰，凌是指欺侮、侵犯。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书中记载，战国时代，赵国刚由赵太后执政，秦国就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肯，任凭大臣们如何劝谏，太后始终都不答应。最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今后若再有人来劝我，我定要吐他一脸的口水。赵国的老臣触龙来见太后，太后想，这一定又是个来劝我的家伙，心中厌恶，脸上露出了怒气，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等着他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但触龙进来后，先是表示因年老体衰， 未能多来看望太后而深感歉意，而后又拉起了家常，使太后以为他是来看望他的，情绪也就缓和下来。触龙见此情景，便向太后说出了一件心事，他请求太后把他自己15岁的小儿子舒淇安排在王宫卫队，因为他喜欢他，怎奈自己老了，此事就托请太后照顾。赵太后见这位老臣为小儿子的事如此恳切，便问道：你们男人家也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吗？
5: 比女人喜欢，
4: 触龙回答。女人们对小儿子才更喜欢呢，赵太后不仅笑出声来。
5: 我觉得你更喜欢女儿，你对长安君的喜欢比不上你对你女儿年后的喜欢，
4: 触龙趁机说。
5: 不，你错了，我更喜欢我小儿子长安君，太后坦然地说。
4: 触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转入了正题，对赵太后说：你喜欢女儿，所以她出嫁到了燕国，你祈祷上天希望她不要回来，指望她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你这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对长安君，尽管你赐给他许多金银，但你却不让他去替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怎么会有做君王的威望呢？你没有替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说你喜欢长安君比不上喜欢燕后。赵太后听了这番话，自知理亏，便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公元580年，杨坚平定了三总管叛乱之后，他的身份开始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提升。公元580年9月，杨坚被任命为大丞相，10月又加上了大冢宰，12月，杨坚的爵位晋升为隋王。转过年来，即581年2月，周敬帝又把杨坚的职务换成了相国，而且让他见履上殿，赞白不敏，加九锡之礼。此时杨坚的身份已经超越正常大臣的红线，改朝换代只剩下时间问题了。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身份转变呢？大隋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0集《建立大隋》。
2: 那其实走到这一步，我们也知道了，这大臣呢已经当不下去了。那现在改朝换代，只剩下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了。那究竟选哪一天呢？这时候啊，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精通天文历法的那个术士叫于继才，就开始出面说话了。他说呀，2月份的时候，太阳出卯入酉，是指它的位置是从正东方出来的，是进入天之正位。那么太阳呢，就象征天子嘛，所以天子即位应该在2月。那具体是2月的哪一天呢？啊，这个于继才认为啊，甲子日最好。为什么呢？因为甲是天干的开始，子是地支的开始，而且呢，这两个又都应九，九是天数，所以呀、这个甲子日很吉利。另外呢，这一年的甲子日还是惊蛰。惊蛰是一个节气，咱们知道那是阳气复苏、万物萌动的时候，这个节气也显得很吉利。还有呢，这个于继才还说呀，周武王，这个周武王是指西周的那个武王，他就是2月甲子这天即位的，所以西周、东周加起来不是一共享国800年嘛，非常长久，所以我们这个新朝也应该是在2月甲子这一天改朝换代，各方面都特别的吉利。那既然于继才把这具体日子都替这个杨坚选好了，那小皇帝周敬帝也就只有配合的份儿了。怎么配合呢？其实啊，当时李德林早就替小皇帝起草了一份禅位诏书，这时候周敬帝只需要派人把它宣读一遍就行了。禅位诏书怎么写的啊？李德林很有水平啊，我们念其中一段啊。他说呀，元气照壁，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为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朕虽寡昧，未达变通，悠显之情皎然一时，今便知顺天命，出训别公，禅位于隋，一唐于汉魏故事。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天命不长，唯德是福，现在天意人心都已经在隋王这边了，我也就是周敬帝虽然很愚昧，但是对于形势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呀、我决定训居别宫，禅位于隋王。那皇帝这个禅位诏书一宣读，就等于他做了正式表态了。那再履行一番三让而后受之那一类的手续啊，终于在2月的甲子，也就是13日这天，杨坚就接受了北周的传国印玺，正式称帝了。那杨坚正式称帝，建了新朝了，他这新王朝叫什么名字呀？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个规律，在中国古代呀，这个新王朝的国号往往是根据这个开国者在前朝的封号而来的。那杨坚

的封号是什么呢？杨坚原来不是隋国公吗？后来又变成了隋王，所以新的王朝就按这个来，就叫隋。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原来说隋国公也好，隋王也好，他都是走之旁那个隋，就是今天我们说随随便便那个隋。可是杨坚觉得这不吉利啊，这字儿怎么带走之旁呢？我辛辛苦苦建立一个王朝，那不能说走就走啊，啊，得改一个字儿。改什么字呢？改一个同音字。好，走之旁那个隋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隋朝的那个隋了。他国号定下来了，国号定下来还得定一个年号。那开国这年叫哪年呢？杨坚说了，这一年呢叫开皇元年，定的这年号叫开皇。开皇有没有意义呢？那不可能没有意义啊。首先啊，开皇它是一个佛教名词，意思就是圣皇起运，向法载兴，就他当皇帝之后，那佛法就要兴起了。那我们知道杨坚其实在寺院里出生的嘛，小的时候是被尼姑养大的，所以呢他对佛教有感情，是一个佛教徒。那用这个佛教名词作为年号，这是向佛教徒表态呢。从此之后，北周武帝废佛那样的事情过去了啊，在新的王朝我会大力弘扬佛法的，这是向佛教徒表态。这还不够，开皇这个年号不仅是一个佛教名词，它同时啊还是一个道教名词。这道教的灵宝经里说了，天地之间每41亿万年就是一劫，每新的一劫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年号。那在灵宝经的系统之中，开皇就是啊历劫之后的年号之一。那这样看来呢，杨坚用这个年号，这也是向道教徒示意一个新的劫数开始了。这劫数要多少年呐？41亿万年呐！杨坚的野心不小啊，开天辟地以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多年，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应该是达到这么多年。那杨坚一个年号同时拉拢了佛道两教，我们就知道了他是希望得到这两教的双重保佑，要开启自己的万年基业。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

0: 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建立大隋，改元开皇，这可是杨坚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当年尼姑智仙不是说儿当大贵吗？后来也不断的有术士给他算命，说他呢必得天命。那为此，周武帝和周宣帝还屡次想拿他开刀。现在呢，这种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他终于可以享受大富大贵了。哪一种啊，威加八方、君临天下的豪情，就在杨坚的心头升起呀。
1: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大隋，史称隋文帝。杨坚改朝换代成功，有一个人却被放到了最尴尬的位置上，他就是杨坚的女儿北周太后杨丽华。现在大隋王朝取代了北周，这个前朝太后怎么办？杨丽华又如何看待杨坚的作为呢？
2: 我们讲过，杨丽华呢其实是一个软弱的女性，所以周宣帝刚刚去世的时候啊，他就很希望自己的爸爸杨坚能够在艰难时刻帮他一把，为此还动用太后的权威，让杨坚能够矫诏辅政。可是一旦他发现杨坚志不在此，或者志不止于此的时候，杨丽华的态度可就变了。他是不愿意让爸爸改朝换代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古代讲嘛，女子出嫁从夫，那既然杨丽华已经嫁给了宇文氏，嫁进了北周的皇室，她就得谋求人家北周的利益，所以呢，她不希望父亲变天，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原因，杨丽华也得为自身考虑啊，一旦杨坚改朝换代成功，他这个前朝太后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这身份不好摆正，所以呀，杨丽华不满意他爸爸想要篡位，那他怎么办呢？按照《周书后妃传》的记载说，后知其父有意图，意颇不平，行于颜色，即行善待，愤婉欲甚。什么意思？杨丽华一旦发现他爸爸杨坚图谋不轨啊，他就行于颜色了。什么叫行于颜色呀？指桑骂槐呀，摔摔打打呀，就表现出了不满情绪。等到杨坚真的改朝换代之后，他表现得又格外愤愤不平。可是大家觉得这些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她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前朝的太后，她没有任何实际权利，这样做能有什么意义呢？那杨坚怎么处理她这个前朝太后啊？我们也知道杨坚心里啊，还是觉得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女儿的啊，所以呢，当上皇帝之后，他又重新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而

而且呢，还打算给他找一个乘龙快婿，但是这一切都被杨丽华给拒绝了，就以乐平公主的身份了此一生。那从前朝太后又过渡到新朝的公主，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于在世界历史上，可能这是独此一家呀。这是一个家庭悲剧。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所谓的偶然性啊，它的背后往往是有一些必然性的因子在起作用的。杨坚见隋也是一样，看起来是事出偶然，但是在偶然性的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铺垫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呀，把这个历史铺垫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什么叫天时？我所说的天时是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这时候已经应该解除。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讲过啊，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开始，中国的北方，也就是中原地区，就一直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胡风弥漫。后来到北魏的时候，魏孝文帝打算实行汉化改革，也确实推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的汉化改革又触犯了六镇鲜卑的利益，激起了六镇起义，那所以汉化的进程就被迫中断了。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东魏和西魏，因为都是六镇鲜卑当家做主嘛，所以都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表现出胡化的倾向。举一个例子，西魏的权臣宇文泰啊，他不是建立府兵制嘛，当时所有领兵的汉人将领都必须给他一个胡姓，赐胡姓。比方说杨坚的爸爸杨忠，当时不就赐姓为蒲六儒吗？所以杨忠实际上在有生之年是一直叫蒲六儒忠的呀，而杨坚他在三十多岁以前也一直叫蒲六儒坚呢。这是干什么呀？这其实就是想让汉人，特别是有权力的汉人将领认同于胡人，这是一种胡化措施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西魏它毕竟是以少数的鲜卑将士进入了整个关中地区，也就进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他真想让统治稳定下来，他也不可能完全无视汉人的力量。所以呢，虽然一边在主观上进行着胡化，但在另外一方面，客观上汉化也在开始之中。我们还拿宇文泰举例子，宇文泰一方面赐给汉人将领胡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模仿周礼，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周礼，建立了北周的六官制度。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想要通过继承汉族的古制来确立自己的文化正统性，同时赢得关中汉人的支持啊。这是在宇文泰时期就已经这样做了。那到了北周之后呢，汉化的倾向就更明显了。我们前面讲过北周进行的军事改革，其中啊，周武帝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汉人参军。允许汉人参军之后，汉人当兵越来越多，那么北周的军队构成就改变了，逐渐变成以汉人为主体了嘛。那到了周宣帝时期，别看周宣帝是一个不孝子啊，但是在汉化这个问题上啊，倒是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路线方针了，而且比父亲走得还更远呢。事实上，周宣帝就是穿着汉人的衣冠登的基，而且也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百官的官服又从胡服改成了汉服。而且更重要的是啊，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就打击元老重臣，启用汉人小臣，所以就在他的手里，北周的官僚队伍构成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一想就能想明白，支持杨坚的，您看文官，比方说刘昉也好，郑毅也好啊，李德林也好，高炯也好，那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呢。
那就算是武将平定三总管叛乱的韦孝宽、王仪还。

有梁瑞也都是汉人呢。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汉族官僚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已经占据大比例了呀。那既然现在啊，中原地区是以汉人为主的，就是民是汉人，兵又是汉人，官还是汉人，那由一个汉人当皇帝，应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问题是什么样的汉人当皇帝啊？

要知道，当时各个北方民族毕竟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活动了200多年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啊，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好，文化传统也好，也给中原地区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汉人，比方说一个江南的汉人，他能不能担当起统治的重任？那是不能的，因为他不了解这些背景。那既需要是一个汉人，又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汉人？简单说，就得是杨坚这样的汉人。杨坚从原始出身讲，他是一个汉族，没有错，所以呢，他能得到广大汉人官兵民的拥护。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是在鲜卑人的政治体制之下长大的，而且还跟鲜卑族缔结了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他女儿不就嫁给鲜卑皇帝了吗？这又使得他能得到胡人的认可。这什么意思？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也是他能当上皇帝被人认可的深层原因。那能产生这么一个既体现民族融合精神又代表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人，容易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从311年西晋永嘉之乱算起的话，已经整整用了270年的时间呢，用将近300年的时间为杨坚这么一个汉人登基做准备，这个天下得来的不容易啊。我们知道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说过一句话感人至深，他是这么说的：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这句话置换给杨坚同样可以说得通。改朝换代建立大隋，对于杨坚来讲是一小步，但是重新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多民族因子的国家，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可是一大步啊！这就是天时。建立这个天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地利。什么叫地利？我所说的地利呢，就是杨坚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这样一个身份。那我们讲过，杨坚的爸爸杨忠原来是武川镇人，所以后来才能够进入由武川镇军阀建立的西魏政权中，为此效力，大显身手，并且成为西魏的八柱国12大将军之一。而这八柱国12大将军就构成了后来所说的关陇贵族集团。那杨坚能够小小年纪就进入仕途，顺利的把自己的女儿嫁进北周皇室，这和他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是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他这个出身也是他后来能够篡权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把奠定这个基础放在他爸爸杨忠那个时代作为开始的话，那不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吗？建立一个地利用几十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我们再来看人和。我说的人和是什么意思？是指周宣帝时代的政治局面。那周宣帝时期有两个政治特性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政治特性是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所以疏远宗室，宠幸小臣。第二个政治特性就是周宣帝荒唐残暴，人心丧尽。那就因为有第一个特性，所以在周宣帝暴崩的时候，朝廷里根本就出不来一个北周宗室来主事儿，那这个啊辅政大臣的位置才能够砸到杨坚头上。那又因为有第二个特性，所以啊这个北周的大臣呢，对于北周统治不满，杨坚也就没有遭遇特别激烈的反抗，相反倒是很快赢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那这个因素从北周宣帝那个角度来讲，绝对不叫人和，叫失人心。但是从杨坚这个角度讲，那

0: 就奠定了他德人心的基础了，所以我管他叫仁和。那建立这么一个仁和的因素，如果从周宣帝当政算起的话，那也用了3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样看来呢，虽然说杨坚建隋看起来是顺风顺水，而且充满了偶然因素，但是要论起偶然之外的那些必然因子的话，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艰难历程了。
1: 在蒙曼老师看来，历史选择杨坚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既然如此，那么杨坚建立隋朝就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宫廷政变，而是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杨坚建立的隋朝又有哪些新气象呢？
0: 杨坚建隋确实在政治上有一些非常引人瞩目的新气象。哪些新气象？有两方面啊，杨坚在称帝前后啊，有两方面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方面的表现，恢复汉姓。就在580年的12月，也就是杨坚称帝之前，他就以小皇帝周敬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令啊，诸改姓者宜悉复旧。什么意思？所有在西魏时期改了胡姓的汉人，现在请你恢复汉姓。那当然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杨坚本人嘛，从此他就不再是普六如坚了，他就真的是杨坚了。说实在的，这个新的称呼他保证一开始不那么顺口，叫了30多年的普六如坚忽然换成杨坚了，但是他意义重大呀，这是恢复他的汉人身份了呀。那当然随着杨坚，好多其他的汉人也都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这是第一个政治举措。第二个政治举措叫恢复汉制。就在开皇元年的2月，也就是杨坚刚刚当上皇帝之后，他马上宣布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改行汉魏制度。什么意思？挺复杂的，简单说呀，就是杨坚原来当过的什么司武上士啊、大前移呀、大冢宰呀，这些我们看着啊，我们听着很奇怪的名号，从此统统退出历史舞台了。相反，我们听着比较耳熟的，像什么三师啊、三公啊，又重新进入官职系统了，而且呢，

反，我们听着比较耳熟的，像什么三师啊、三公啊，又重新进入官职系统了。而且呢，尚书、门下、内史等等五省，还有御史台、都水台、二台，还有十二大将军等等政，可能有些朋友要说了，这是不是大民族主义啊？大汉族主义是不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汉人确实一直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汉文化当时的发展程度也绝不是其他民族文化可以比拟的。所以呢，恢复汉人以及汉文化的主体地位，它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是有绝对的积极意义的，也是符合中原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杨坚能够做这样两件事给自己的政治奠基，那我们就应该说杨坚对于时局、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有很好的把握能力的，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请大家和我一起判断一下。第一个例子，说当时有一个官员叫荣建绪，跟杨坚关系挺好的啊。杨坚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候呢，他就出任西州刺史了。那这时候杨坚呢就很得意的跟他讲说，你别走，你在京城里延迟几天啊，咱们呢一起享受富贵。什么意思？杨坚暗示的很清楚，我就要改朝换代了，你等着看这个光荣的历史时刻吧。那么荣建绪怎么回答？荣建绪兜头就给杨坚泼了一盆冷水，说你这种话我可不敢听。什么意思呢？我可不支持你改朝换代。然后就去地方上任去了。后来杨坚不是照样顺利的改朝换代了吗？这个荣建绪又以刺史的身份来进入京城来朝拜。这时候杨坚就问他说，这下你后悔了吧？荣建绪啊一脸正气说了一句，臣敬非徐广，情累杨彪。敬非徐广，情累杨彪是怎么的？这其实说了两个点。徐广是谁呀？徐广啊本来是东晋的大臣，后来东晋不是被权臣刘裕篡权改成刘宋了吗？这个徐广呢就呜咽流涕，悲不自胜。这是徐广的故事。那杨彪又是谁呢？杨彪是东汉的一个大臣，东汉后来不是被曹魏篡权了吗？那杨彪呢就终生闭门不出，自称汉臣至死，就是不肯说自己是曹魏的大臣。那荣建绪以这两个人自比，什么意思呀？我也像他们一样，我也是忠臣，在新旧王朝的善待过程中，我还是对旧王朝颇有感情的，很强硬啊。那么杨坚听他这样讲，杨坚又是怎么表态的呢？根据通鉴的记载啊，帝笑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什么意思呢？杨坚笑着说，虽然你掉这些书袋我不懂，我没你那么有文化，我也不知道徐广杨彪是谁，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说的不是好话。好，杨坚知道人家没说好话，那怎么处置这个荣建绪？他没有处置，照样信任他，照样让他升官。这是例子之一。这个例子能说明什么问题？两个问题。第一，杨坚是想要树立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叛臣，但是既然自己已经建立新王朝了，他可不希望别人当叛臣，他希望以后所有的人都向荣建绪学习，对于自己的这个王朝忠诚不二。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要表彰。

助臣。第二个，它还有什么作用？阳间呢，这也是要树立一种宽容的政治精神。因为阳间的大隋就是从宇人氏的大周脱胎而来的嘛，所有大臣其实都曾经为两朝服务过呀。那怎么能够让他们现在脱离旧朝，死心塌地的为他的阳隋服务呢？阳间觉得只有树立一种宽容的精神，允许他对旧朝存在感情，同时给他重新为新朝效力的机会，这样才能慢慢笼络人心，才能做到天下归心。这件事儿，阳间处理的是相当不错的，树立了很正面的形象。但是这仅仅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对北周宗室问题啊，怎么样处置北周宗室呢？阳间对前朝的大臣温情脉脉，对北周宗室可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就在阳间建立隋朝之前，有一个叫余庆泽的大臣给阳间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已经杀了很多宗室了，但是我认为你杀的还不够。那如果你要是想站稳脚跟的话，应该把所有活着的宗室统统杀掉，以绝后患。余庆泽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阳间怎么考虑这个建议？阳间也要想，这个宗室和大臣是不一样的。大臣你可以对他宽容啊，因为那些大臣也不是能够发动什么大事的这些臣子，但是宗室不一样啊，宗室有名分啊，有号召力啊，就算现在活着这些宗室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量了，万一要是受人利用怎么办？万一野心家又打他们的旗号怎么办？那想到这些呢，阳间就倾向于同意余庆泽的意见，就要大开杀戒，把当时所有的活着的宗室都统统干掉。那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来给阳间提反对意见来了。谁呢？我们反复提到过的北齐文士李德林。李德林提什么反对意见？他说，陛下不能这样干，不能滥杀无辜。为什么呢？他说，我们隋朝建立不是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救民于水火之中，然后我们当上的皇帝，恰恰相反，我们是欺负孤儿寡妇才得来的天下，这个呀在道德上是没有正义性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滥杀前朝宗室的话，只能让人们对你的印象更坏。一个王朝从建立之初就没有道德正义可言的话，对长久发展是不利的。那应该怎么办呢？李德林的意思很明白，就像他当初派杨坚啊去设监军一样，他现在还是说要宽容，要宽恕，要春风化雨，要慢慢解决。那当年杨坚听了他的建议了，现在杨坚会不会还听他的建议呀？非常遗憾，杨坚身份变了，心情也就变了。他一听李德林这样说，马上怒气冲冲地回了一句：“君书生，不足与一词。”什么意思呢？你是个书呆子，你想不清楚这些事情。然后照杀不误，就把周敬帝为首的包括文帝，就是宇文泰的子嗣，还有后来孝敏帝、明帝以及武帝和宣帝所有皇帝的活着的子嗣通通杀掉了，同时诛杀的还有一些很远的那些宗室，杀了好多人。那与此同时，阳间还开始疏远李德林了。那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还是两个问题。第一，隋文帝阳间的宽容是不稳定的呀，在他的性格之中是有非常猜忌和残酷的一面，从他诛杀宗室可以表现出来。第二点，阳间对于李德林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怀疑之情啊。那可能我明白了，你一方面说他宽容，

用儒家文化，一方面又说他不宽容，他怀疑儒家文化，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大家仔细想想会想清楚。对于杨坚，对于隋文帝而言，啊，宽容是权，不宽容才是经。换句话说，宽容只是权宜之计，是有范围的，严酷才是他真正的政治特色。那对儒家文化也是一样，利用是权，不理解可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杨坚对于儒家文化是缺少真正的教养的，这其实也就奠定了隋朝的一个基本的政治风气。那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大隋王朝是带着欣欣向荣的朝气，但是带着一股肃杀之气登上历史舞台了。这一年呢，杨坚刚刚39岁，这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啊。那么他会把隋朝带向何方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5: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豆豆，在家好好听爷爷的话，妈妈去赚钱了，过年回来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7: 你拍一，我拍一。
8: 豆豆是骗子，豆豆是骗子，我们不跟他玩了。
9: 我不是骗子，
8: 你就是骗子，
10: 就是
11: 骗子，
10: 你就是骗子。
8: 啊哈，豆豆打人了。
6: 豆豆，说好的不准打架，你怎么不听话呢？爷爷跟我说你又打架了，走，跟妈妈去道歉。
8: 不嘛不嘛，谁叫他骂我是骗子？
6: 打人了还不承认，你这个孩子，走，现在就去。
12: 谁呀？
8: 我是豆豆妈，领着豆豆来跟妮妮道歉来了。
12: 哦，是豆豆妈呀。快请进，快请进。
6: 哎呀，都怪豆豆不懂事，欺负妮妮。快，豆豆给妮妮道歉。
8: 妮妮，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也有妈妈。
13: 家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家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健康，社会机体才会正常。我是王立群，推荐你收听亲子课堂，关注家庭教育就是关注社会和谐，托起民族的未来。
14: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15: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14: 欢迎收听。
16: 我叫莲宝，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爸爸陪我玩吗？
17: 乖了，自己去玩哈，爸爸要去打个视频电话。
1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
6: 好孩子，自己去睡，妈妈刷一下朋友圈呢。
16: 这个手机究竟是什么妖怪？难道它有魔法？里面的朋友圈难道比甜甜圈还要好吃吗？讨厌，我要把它们扔到马桶里。
18: 莲宝，我们的手机呢？
6: 那些宝贝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5: 请把手机放在一边，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的体味真正拥有宝宝的这些年吧。
14: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15: 育儿亲子随身

0: 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1: 开车需要学习，电脑需要学习，
2: 那教育孩子呢？
3: 任何事情都需要技术，而最需要技术的事情就是教育子女。孩子肯定比电脑、汽车更复杂、更精密，而重要的是它更珍贵。假如我们一生只能拥有一项本领的话，必定首选家庭教育。教育孩子，你是合格父母吗？亲子课堂，为人父母者的必修课程，让您轻松玩转孩子，成就孩子的一生。
1: 成就孩子的一生。
3: 了解孩子的行为，
1: 读懂孩子的内心。
3: 亲子课堂，
1: 亲子课堂，
3: 与孩子一起成长。
4: 有远见的父母懂得给孩子自由，给孩子自由不是让他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儿，恣意妄为，而是帮助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做什么事，能够自发的去做应该做的事儿。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上激发孩子的成长潜能，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亲子课堂今日关注：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主讲嘉宾：家庭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亲子百科创始人袁明阳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袁明阳老师。明阳老师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今天明阳老师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内在驱动力，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
5: 说到内驱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
4: 嗯，
5: 关于内驱力啊，在我有一个系列的课程啊，叫五大能力让孩子爱上学习爱上写作业当中，其中就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内驱力。
4: 内驱力
5: 大家都知道，这个内驱力是孩子自动自主自发进步的源泉。
4: 对，
5: 让孩子拥有内驱力的好处肯定是这个举不胜数。那但是如何让孩子拥有内驱力，如何去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在操作方法上很多家长还是不得要领。那今天呢，我想从其中的一个方面啊给到大家指引。就是讲到刚刚在导语中肖也提到了，就是给孩子自由。
4: 给自由。
5: 对，只有你给了孩子自由，孩子才能会有内驱力。哎，这听起来好像是不是稍微有些矛盾？
4: 我们说这个给自由，是不是孩子像我们理解的，他想干嘛干嘛呢？
5: 对，不管了，撒手不管了。你很多很多家长之所以对于孩子特别上心，是为什么？他不敢撒手啊。因为他发现这个一旦撒手，
4: 失控了，
5: 就失控了。这孩子学习成绩就一下下来了。
4: 对，
5: 这一旦你不管他了，他玩游戏的时间就没有限度了。你一旦不管孩子了，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小毛病就全都出来了。
4: 对，
5: 所以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自觉，另外一方面又实在是不敢放手，于是呢就不断的去加压，不断的去给孩子这种控制。因为唯有这种方式，至少在表面上让家长觉得这个场面稍稍还可以控制得住。
4: 是，所以我们觉得很矛盾啊。你看，我们要是给孩子自由，他想干嘛干嘛，好像整个场面都失控了，这个孩子说不定他就走偏了，走到歪路上了。那我们不给他自由，我们严加管控吧，好像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我们事事都管控，那孩子他还有什么自己的这个内驱力呢？
5: 对，这看似是矛盾，但其实当中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那我们还说回这个给孩子自由啊，这个是一定要给的。那为什么要给？怎么给？其实是有方法的。
4: 好，
5: 我们还是先说一说，就是比如说，就是给孩子自由这个事儿。可能说到这点呢，可能很多家长还是比较不太敢去做，去真正的去放手。为什么呢？因为家长肯定会觉得呀，那要敢给他自由，我敢不管他，他岂不是上天了吗？
4: 对呀，
5: 这个难道让孩子为所欲为吗？你看前段时间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还看到有一个新闻啊，就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公交车上，他不停地用脚去蹬这个乘车人。
4: 对，
5: 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
4: 被打了。
5: 对，就是很多评论还都为这个男子点赞，说你看
4: 打得好，
5: 叫你不在家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这个社会上 自然会有人教育，替你教育孩子。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给孩子自由了，这个孩子好像就真的是不守规矩了。
0: 嗯，
1: 所以家长们更愿意用管束的方法，至少能够让孩子懂规矩。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要特别强调，给孩子自由，这其实说的呀，它还是一个相对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0: 哦，
1: 因为绝对的自由本身它也不存在。
0: 对，而且这个小孩子呀，他很多事情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这个纠正也好，或者需要我们去引导他也好，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就是让父母你作为监护人彻底不管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1: 对，相对于说给到孩子自由，可能更多的家长，或者说有很相当一部分的家长，他可能对孩子是完全撒手不管的。
0: 嗯，
1: 这我想他肯定就是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了。
0: 对，
1: 因为你根本就管不到。
0: 嗯，
1: 特别是对于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
0: 哦，
1: 生了孩子就把孩子交给老人去养的，
0: 嗯，
1: 交给老人去带的这些父母们，那你想想看，在这种生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身上一定是问题多多。
0: 对，
1: 所以绝对的自由绝对不是我们提倡的。
0: 嗯，
1: 我们讲的这个相对的自由，它是有限度的，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有底线的。
0: 嗯，所以我们刚刚导语当中也说了，说我们给孩子的自由绝对不是完全撒手让孩子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也给相对的自由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在安全的范围之下，
0: 嗯，
1: 在一定的规则之内，尽可能的给到孩子自由成长。
0: 哦，就是我们给的这个自由它是有范围的。
1: 对，首先最前提的条件就是安全范围，这是底线。
0: 对，
1: 而且是有原则的。
0: 嗯，
1: 这些其实你看我们在平时的节目当中，在家庭教育当中也跟大家一遍一遍去讲，是有底线的，有规则的。
0: 嗯，有底线，有规则，有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告诉给家长的。
1: 对，不是说孩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是让他恣意妄为，而是帮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做什么事儿，能够自发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嗯，
1: 这就很好了。
0: 哦，
1: 这样的目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呢，孩子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他的潜能会被激发，他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内驱力。
0: 嗯，这样的话你看看孩子，哎，他也拥有自己的自由，并且呢他也有内驱力，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我们家长也省心多了呀。
1: 是，哎，那到底我们该怎么给孩子自由，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给到家长们建议。嗯，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给到孩子自由，那孩子激发潜能，拥有内在驱动力就不再是难事了。
0: 好，
1: 好，那我们来说到了这个有三个方面的自由，那分别是哪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是充分认知的自由。
0: 嗯，这是指什么呢？
1: 很多父母之所以不愿意给孩子自由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父母怕麻烦嘛。
0: 嗯，
1: 因为孩子好像总会闯祸。
0: 对，
1: 孩子他的探索欲其实是非常之强的。
0: 嗯，
1: 这个探索欲呢常常会导致家里边鸡飞狗跳。
0: 对，
1: 这个家长为了便于管控怕麻烦，所以呢会不愿意给孩子自由，对孩子有其实很多的束缚。
0: 嗯，
1: 你看孩子这个在不会影响他人也没有安全隐患的空地上奔跑的时候，家长还担心什么？家长担心孩子会摔倒。
0: 对，
1: 那个孩子把这个买回来的玩具这个拆了装，嗯，装了拆，然后家长生气了，说你看你要再这样我就不给你买玩具了。
0: 对，觉得太麻烦了。
1: 这个下雨了，这个孩子总爱怎么玩呢？在水坑里踩水。
0: 嗯，踩得一身全是湿的脏的。
1: 家长会怎么说？哎呀太脏了，你赶快过来。
0: 嗯，
1: 身上的衣服全弄湿了。
0: 对，
1: 孩子本来在专注着做一件事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过来嘘寒问暖，哎，你饿不饿呀？
0: 嗯，
1: 你渴不渴呀？你冷不冷啊？
0: 对，
1: 你看，其实刚刚我讲到的这些场景在生活中非常之常见，那这其实就是干涉了孩子认知的自由。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这个孩子的自由就被我们给打破了。
1: 对，因为你看你在孩子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这种粗暴的干涉，他会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0: 对，
1: 那怎么办？你看很多孩子他就形成了这种讨好型的人格，他从小就知道如何去察言观色。
0: 嗯，
1: 怎么去看父母的脸色，可能你的一个眼神

0: 一个动作，
1: 嗯，
0: 孩子就知道，哎，妈妈生气了。
1: 对，
0: 然后怎么办？怎么能让你不生气呢？于是呢，他只能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1: 嗯，
0: 只能收起自己的探索欲，谨小慎微的，只是希望你能够开心。
1: 哇，哎，这么说，我觉得孩子好像真的挺懂事儿的哈。
0: 你看，我们经常说，哎呀，孩子啊，你真乖，你看你真听话。
1: 嗯，
0: 这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控制嘛。
1: 哦，
0: 孩子你得听话呀，你是个乖宝宝。
1: 嗯，
0: 你看你都是一个爱干净爱整洁听话的乖宝宝。
1: 对，其实孩子心里太委屈了。
0: 对，当孩子的行为被过度的限制的时候，其实是对孩子成长潜能的一种极大的损失和浪费。
1: 哦，
0: 这个著名的教育学家，我们知道蒙特梭利啊，他曾经就有这样的一段论述。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严格避免抑制孩子们的自发活动。显然，这里只在行为上，给自由。孩子们有了自由，就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有了兴趣，孩子就会反复做，在反复练习当中学会专注，产生有序。因为长久的专注，儿童会逐渐地感知把握事物的规律，并且顺应这种规律，最早的纪律也就形成了。
1: 哦，就是我们说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去守纪律或者什么，其实并跟我们理解的并不一样。
0: 对，因为之所以会守纪律是为什么？嗯，不是因为这个违反了纪律会受到多大的惩罚，孩子要守纪律，而是他在探索当中知道守纪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而且是件好事儿。
0: 对，他会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1: 嗯，
0: 这种自觉的要比那种惩罚式的指令式的会让孩子更加愿意去做。
1: 嗯，
0: 这是什么？一种是被动的管束，
1: 对；
0: 一种呢是主动的愿意自发的去做。
1: 嗯，
0: 这不就是他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孩子啊，你这不能碰，那不能摸。孩子对做什么事都畏手畏脚的话，他其实就会逐渐失去对很多事情的这种，很美好的憧憬和兴趣，失去了持续专注于某件事情的这种宝贵体验，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认知。我们知道知名演员孙俪，
1: 嗯，
0: 他两个孩子，
1: 对，
0: 经常这孙俪就分享过，说他两个孩子经常在墙上涂涂画画。
1: 哦，
0: 这应该说在家里边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1: 嗯，对，就很多家长很苦恼。
0: 孙俪一开始呢，他确实也很想阻止孩子，你看那白墙给画成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邓超阻止了他。
1: 嗯，
0: 邓超说什么呢？说你不要影响他们的创作。
1: 哦，
0: 墙纸可以再换，灵感被抹杀掉就没有了。
1: 啊，就是在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思考，哎，就是对于保护孩子他的探索力各个方面的能力，其实我们是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
0: 对，其实你看，尊重孩子他自主自发的这个行为本身，对孩子来讲他就是一种保护。
1: 嗯，
0: 保护了他的探索欲求知欲。
1: 对，
0: 因为孩子他知道那个墙纸很这个贵，就是画了之后可能要换，还要再浪费钱吗？他其实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孩子可能在专注去画画的时候，他所想象的是什么？他就是想，哎，我想画一个什么？
1: 对，
0: 我希望能够怎么做？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制止了孩子，孩子他并不会觉得啊，是因为这个，我把墙给弄坏了，
1: 嗯，
0: 所以我不能去做，也不会说因为墙纸很贵我不去画了，而是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做这个事情，我想去画画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 对，他就是会想到，哦，可能画画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从此他可能就不会再去画了。
0: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允许孩子在安全和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去活动和探索，找到自己感兴趣和愿意专注其中的事情，并且给他足够的专注和支持，这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兴趣的一个最好的、最大的呵护。
1: 嗯，
0: 并且孩子在专注的做一件事的时候，除非孩子主动邀请，
1: 嗯，
0: 否则呢，我建议家长不要去干扰他和打断他。
1: 哦，
0: 除非他说妈妈，你跟我过来一起玩吧，我一起来搭积木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参与，你不要主动说，哎呀，你看看你多笨，来，我教你怎么玩。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打断孩子。孩子其实当他上学之后，我们又说孩子他没有专注力。其实我觉得孩子天生他是具备专注力的。
0: 没错，只有我们真正的呵护到了孩子这种求知的自由。
1: 嗯，
0: 在这样的自由之下，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发展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充分的认识自我，发掘自我，自发的决定去做一些事，或者说 不做一些事儿，而不是总是受到。

0: 家长的控制。
1: 是，这是明阳老师跟我们谈到的第一点啊。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请明阳老师继续分享。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家庭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亲子百科创始人袁明阳老师，跟我们提到了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其实每个人他去做一件事情也好，或者想要完成一个梦想也好，我觉得内在的驱动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家长觉得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不想学习，不爱学习，这才是这个学习成绩差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为什么孩子不爱学习？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内驱力。那今天呢，明阳老师也是给我们从给孩子自由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说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没有内驱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到孩子他应该有的这份自由。
1: 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简单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如何给孩子自由。今天我其实跟大家归纳总结了三个层面的自由。首先第一个层面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孩子充分认知的自由。我们常常抱怨说孩子不爱学习，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说孩子其实天生他都是有探索欲、求知欲的。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孩子上了学之后厌恶了学习呢？很多家长其实的做法是在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扼杀了孩子学习的兴趣。我前两天还收到一个家长的这个咨询啊，他就问我说自己家的孩子5岁半了，现在上学前班，男孩，这个孩子上课坐不住，然后老师也批评他，他也经常的去跟孩子说，教育孩子，让孩子罚站，说孩子刚批评过之后好一点，之后呢又坐不住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怎么能让孩子守纪律守规矩。
0: 对，
1: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听众一定不是我们的老听众，他一定是位新听众。
0: 对，
1: 5岁半的男孩子去上了学前班，
0: 对，
1: 因为坐不住的问题去咨询，我想我们的老听众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儿。
0: 对，
1: 这个阶段的男孩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天性爱玩闹的时间。
0: 对，
1: 你让他早早的坐在了课堂里，坐在了学前班，去像小学生一样去学习，这对孩子来讲是违背孩子的天性的。
0: 对，又是一个超前的家长。
1: 对，后来我给这个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其实你刚刚这个方法是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发展的规律的话，我说你有更深的需求的话，你可以去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就没有回音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听节目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正在去做的时候，好像我们还真的不能够完全将我们听到的这些东西完全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们还就这个家长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讲说7岁上小学1年级，这是国家的规定。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关于这个孩子入学，根据这个各地的这个你所在的学区的这个小学的学位的情况，
0: 对，
1: 这可能会有稍微的一些松动。
0: 但是最早孩子也得满6岁半。
1: 对，而且我们一直讲，男孩和女孩他本来发育他本来就不是完全均衡的。
0: 对，
1: 女孩你要说6岁半，去上还可以，但你非要让一个这个
0: 5岁半的男孩子
1: 就要去坐在这个学前班里去所谓的守规矩，甚至孩子不守规矩了还要去体罚，去惩罚孩子，这不是过早的就把孩子的学习兴趣全部抹杀了？他会觉得学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0: 枯燥了，
1: 坐在那里实在是太无聊了，他根本坐不住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他的做法真的是彻头彻尾完全错误的。
0: 对，
1: 我们希望我不知道这个家长会不会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希望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到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不要早早的把孩子的这种求知欲给扼杀了。
0: 对，
1: 这个难道孩子坐不住，他活泼爱动就不是学习吗？当然不是。我讲人生来他就有探索欲求知欲，他去疯跑啊，追逐啊，打闹啊，他去在户外啊，去玩耍啊，这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向大自然去求知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所以不是说非得坐在课堂里，坐在那里端端正正。

0: 的做45分钟，那才叫学习。
1: 嗯，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就是应该去捏捏泥巴、折折纸飞机，这才是孩子这个时候该学的东西。
0: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家长的这个他的难题和他目前的纠结的一个问题，我也替他纠结的。
1: 就是这个，其实问题在他这儿，但他却说是孩子错了。
0: 对，而且还想各种方法，希望能够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帮助。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内心里是希望我给他一个方法，怎么能让孩子坐下来？
1: 嗯，
0: 一个绝招，让孩子听话。
1: 那就拿个绳子捆着。
0: 但这都是玩笑话啊、嗯！但是，真的就是看到。现在还有家长会因为这些很基础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觉得我们的责任重大。
1: 嗯，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要真正的给到孩子充分认知的自由。
1: 对，
0: 第二个自由是什么呢？刚刚我提到要给孩子选择的自由，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对，
0: 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小到孩子吃饭穿衣，大到孩子上什么兴趣班啊、
1: 嗯、
0: 这个包括这个高中文理分科呀，学文科学理科，大学学什么专业，毕业后找什么工作，这些我觉得都要给到孩子自由。当然不是说之前我们没有给到孩子自由，一下子告诉孩子，哎呀，我听了新的课堂了，孩子现在你自由了，
1: 我不管了，
0: 你自己选择吧。不是这样，我们讲这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这些小事开始逐步放手，孩子才会逐渐的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他才能够为自己去负责，而且容易在大事上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嗯、而不是一下子撒手。
1: 对，
0: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家长们之前没给到孩子足够的自由，现在也不要说一下子大撒把。
1: 对，
0: 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个缓冲的
1: 循序渐进
0: 的一个这样的过度的缓冲的机会和时间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给到孩子管理自己的自由。
1: 嗯，
0: 就是要
1: 自律。
0: 对，充分的相信孩子。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周末到底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玩？
1: 嗯，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家长不一定非得一刀切，先把作业写完再玩。
1: 对，
0: 你可以给孩子一个选择嘛，还是先回到前头，先给孩子选择，之后呢，你就放手，反正。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做作业的事情是什么？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他其实是可以。

0: 去完成，他不完成没关系，因为周一到了学校，老师自然会去检查作业，
1: 对，
0: 会有相应的处理。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你需要做的就是孩子的后盾，给到孩子支持。这个孩子我能帮你点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作业还是没写完，怎么办？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对，
0: 你需要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觉得这就足以。
1: 嗯，
0: 如果加这个温馨的港湾还不能给孩子撑起这样一片宁静的避风港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厌学啊、离家出走啊等等，可能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1: 因为他也没地方可待了啊。
0: 对，
1: 嗯，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明阳老师精彩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亲子课堂和您不见不散。
2: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3: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4: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3: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5: 我疲于生活，
3: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
6: 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2: 直到有一天，
7: 妈，您终于醒了。
2: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3: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8: 九九重阳，愿天下父母安康。
9: 九九重阳，日日重阳。
10: 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0: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9: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7: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4只，单只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1: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老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7: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

0: 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并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面申绩效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 今天14时至明天。

0: 70、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2: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中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3: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4: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和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3: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5: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应急人士、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7: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然后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的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正全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

0: 个系统的展示。
1: 在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

0: 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期故事，胡八一行七人经历机关磨难，终于跨进了王臣地宫阵殿。在阵殿中，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一屁股坐在玉座之上，拍着扶手说：
3: 也就这个还值点钱了，剩下的直接联络收破烂的，往废品回收站送吧。
2: 我心想，这孙子在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杨雪莉他们笑话。

0: 便对胖子说道，我说这个王凯旋同志啊，这座可是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坐的位置啊，你别忘了，你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你坐在那儿，你的原则和立场还要不要了？胖子大笑道，得了吧老胡，还装正伟呢，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要立场，你说这玉石宝座能值100万美金不？哎呦，这个头忒大了点儿，不拆散了还真不好往回搬呢。我接着对胖子说，你先别想他怎么往回搬了，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了，这玉座是精绝女王生前做的，说不定她的亡灵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几千年来又寂寞又孤独，正好你这一坐，说不定就让那女王瞅见了，她肯定觉得，嘿，这大胖子真不错啊，浑身上下这么多肥肉，得留下当精绝国倒插门的女婿算了，没事儿啃两口磨磨牙也挺好的。这番话倒没把胖子吓着，叶一星本来已经不再昏迷了，勉强能走了，杨雪莉一直扶着他，听我这一说，精绝女王的幽灵还在地宫里，叶一星双眼一翻又被吓晕过去了。杨雪莉急得直跺脚，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了，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不快来帮帮忙。我跟胖子看见又惹祸了，再也不敢斗嘴了，过去把叶一星抬起来放在胖子背上让他背着，胖子刚才少说了一句觉得不太上算，口中还在嘟囔着，倒插门的女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乡下的寡妇啊，女王的那丈夫应该叫什么来着，好像不应该叫驸马吧。杨雪莉见胖子还在唠叨，气得忍不住说，叫太监，要不是考古队中死了个好爱国，气氛很压抑，这时候笑实在是不合时宜啊，我强行忍住和众人一起在宽广的地宫中搜索寻找有水源的地方。精绝古国的地下王宫没有我先前想象的这么大，只有正殿颇具规模，两侧的配殿都比较简陋，前殿的大门和石阶都被沙子封得死死的，靠近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这说明以前曾经有人进到过这个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也有几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被黄沙淹没了。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后殿，这儿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儿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干涸了。一行人边走边看，杨雪莉呼道，
1: 你们听，是不是有流水声啊？
0: 我支起耳朵倾听，果然在不远处水声潺潺，看那方位是在寝殿后边，当下众人加快脚步循着水声来到殿后的一个山洞之中，山洞地势极低，向下走了很深，来到一座球场般大小的天然石洞之中，这儿虽然是天然，但是显然是经过人工的修整，地面十分平整，在洞中有一小片小小的地下湖，湖中隆起一块凸地，如同一个湖心小岛，只有十几平方大小，平湖如镜环绕在四周。我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齐的水量，别说是在沙漠了，寻常时一天只喝这么点水也够瘦的，这时见到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通。杨雪莉拦住众人，这水已经荒废多年了，也不知道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是2000年的一样，西域的地下硝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先看看再说。我就近处一看，只见那湖水中有数尾五彩小鱼游动，便笑道，多虑了，这湖中有鱼，深处肯定有泉眼。

活水，不会有毒的。此言一出，其余的几个人再也顾不上什么，抢到湖边大口大口的喝水，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没觉得喝够，直到一动就往嘴外流水，方才罢休。叶一星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清水，杨雪莉用食盐喝了一壶水，一点点的给他服用。我们水喝得太多，都动弹不得，只能就地休息。我从来就没觉得水像现在这么好喝，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这时四周都安静了下来，我好像听到远处还有水流的声音，看来这地宫中的水脉还不止这一处。我们喝水的这个地方非常安静，在后殿中听到的水流声是来自更远处的那个水源，那应该是条流量很大的地下河，说不定就是绕过扎格拉玛山的兹都暗河。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忽听杨雪莉咦了一声，声音中充满了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杨雪莉用手指着湖心的秃地，示意让我看那边。陈教授等人也纷纷从地上坐了起来，众人顺着杨雪莉所指的方向看去，见到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情景。湖中秃地上不知何时已经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幽灵虫，足有上万只之多，它们的身体逐渐变成灰白色，一只只的从外壳中蠕动着爬出来。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银光，闪闪发亮，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飞到天上去了。便在此时，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毫不犹豫地跳进湖中浮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秃地，贪婪地抓住刚蜕壳的虫子，不断地送进口中吃掉，风卷残云片刻就吃了个精光。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一定经常在此聚餐，否则怎么会如此熟练。想到这儿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大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又原封不动地吐了出来。群鼠吃得饱饱的，便纷纷游回岸上四散去了。楚剑捡起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太慢的大老鼠，我把他拦住，问问家是从我祖父那边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他们去也就是了。胖子骂道，老胡啊，你他妈的这叫姑息养奸呢，原来这些水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所在，可他妈的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通猛喝也不知道喝下多少老鼠屎尿老鼠毛啊。我说你别提了行不行，越想越恶心，咱们别待在这个地方了，换个地方。这儿的水我们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儿别无他路，只有一条通道，流水声是从通道的另一端传过来的。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也越来越潮湿。这条通道的两边有不少人工开凿的石室，都装着铁栅栏，上着大锁，里边有不少刑具，看样子是用来关押囚犯的，现在都成了老鼠窝了，地上黑乎乎的尽是老鼠粪。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行出数百米远，终于见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洞口，这就是沙海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未干涸过的兹都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里木河河流

0: 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河流量多大都无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这些沙漠的内陆河以及地下暗河最终都会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山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石桥相连，桥身也同样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铸成的，飞架在兹多暗河汹涌的水流之上。黑桥另一端的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吊起来一半，下边还垫了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的洞内深不可测，不知道是个什么所在。陈教授吃了一惊，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想必是有人曾经来过，这闸门如此厚重，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最深之处，极有可能这里边便是精绝女王的成年之所。古代西域诸国曾经把王室成员的墓葬设在城中，而不是像中原汉人那样开山为陵，依陵修墓。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叶古城中已经领教过了，那孤墨王子的古墓就建在旧城胜景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只是众人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了，以前也曾有探险队到过这地宫，这洞窟又不隐蔽，肯定被前人发现过，莫非是进入女王陵寝的人都死在里边了？那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难道壁画中的巨型洞窟也在这里边？我请示陈教授的意思，进去还是不进去？陈教授毫不犹豫地说，进，我必须要进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有没有遭到盗窃和破坏，如果不看上一眼我死不瞑目，这把老骨头如果被埋在里边也算是死得其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还年轻吧，你们都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杨雪莉正在给她的照相机重新装胶卷，头都没抬说道，我当然也去了。她说的轻描淡写，似乎她完全没有想过是否要进入精绝女王的古墓，而只是第一还是第二个进去的问题。我一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两个若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便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这托儿所阿姨的活怎么都归我了，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要去我跟你们一起去，要不咱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里边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楚剑、萨蒂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给大虎帮帮忙啊。这一来人人要去，那剩下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一星怎么办？叶一星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些力气，对众人说，
1: 你们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身体没问题，我和大家一起进去。
0: 我一看这可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呢，况且还尽是些老弱妇孺的，也就是大个子楚剑还能帮我们点忙了。我对众人说，要不这么着吧，我先一个人进去看看，如果里边没什么危险咱们再一起进去，要是我进去超过四五个小时还不出来，你们就别等我了，千万不要再进这古墓，赶快离开这儿。胖子说，
1: 不行，要去咱俩一块去，以后有个照应。
0: 我拍拍胖子的肩膀，我一个人就行了，我命大没问题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还得把大伙儿安全的带出去呢。杨雪莉说，行了别说的这么悲壮，我跟你一起去。我以为我听错了，你跟我一起去？别开玩笑了，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我怕照顾不了你。杨雪莉说， 还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正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进入女王的古墓冒险。说着他把楚剑手中的运动步枪拿了过来，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看到子弹是装满的，就一推枪栓把子弹全顶上了膛。他这两下子看得我暗地里吐了吐舌头，感情也是位识枪的行家，以前还真没看出来呀。我们俩各自忙着收拾应用的装备，胖子悄悄地对我说，
1: 哎，老胡，我觉得他最近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儿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这才到哪儿就开始粘上了？
0: 我笑骂道，你他妈的才是眼神不好呢，我都没看出来你就看出来了，我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太强势的女人咱们可不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去美国妞，还不得把我大卸八块了。胖子说，你有这觉悟就好，我真怕你找个这样的媳妇儿，他这种人上来有俩臭钱就牛逼哄哄的，谁也瞧不起。他妈的，以前这话怎么说来着，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你可千万要顶住糖衣炮弹的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捡盗墓贼杨货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了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都背在了身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的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手中把握了一会儿，恳请主师爷保佑我吧。这时杨雪莉也收拾完了，她问我能否瞧出这墓中内部的结构来。我说，这种沉下墓我闻所未闻，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边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新缝、辨水源、测方位、定穴场、修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年代和内部构造。但是这墓在沉下，这样的古墓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墓前有桥有水，不合风水定论，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需要提防的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兽，他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杨雪莉点了点头，当前走过了石桥，我紧紧跟在后边。在另外五个人的护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色石桥，从千斤闸下转了过去。

0: 闸门后是条向下的狭长坡道，坡度极陡，杨雪莉扔下去是冷烟火，滚了许久方才到头。在冷烟火停住的地方，它的光线已经小得瞧不清楚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这真是墓道，未免也太长了。附近没有尸体，如果这条坡道有机关埋伏，那么以前曾经进来过的那些人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敢稍有大意，走错一步都有可能焚身碎骨。我边走边仔细观看周围的环境，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究竟哪儿不对劲儿却想不起来。杨雪莉对我说，
1: 你有没有看出来这儿没有老鼠的踪影？
0: 我点点头说道，
1: 真是，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闸门半开又有石桥相连，那地宫里的老鼠如此众多，怎么在这儿半只也看不到？不单是看不到老鼠，连地上的老鼠屎和老鼠毛都没有。
0: 难道那些老鼠凭着他们动物的本能感觉到这儿是一处充满危险的境地？杨雪莉却没答话，又向下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对我说，
1: 你可不可以讲实话，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儿？
0: 我万没想到他会有此一问，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我这事儿是极为机密的，他如何知道的？杨雪莉见我不

0: 说话，便说道：我也只是猜的，忽然想到了便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对自己家的后院还了解，倒真有些像是做盗墓这行当的。我心中暗骂：臭女人，原来他们是乱猜，差点把我心脏病吓出来。表面上我故作平静对杨雪莉说：这是我家传的本领，我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岔开，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一类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儿却无路可行了。四周空间异常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边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铜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
1: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20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仔细看着平台四周，又完全不像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杨雪莉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边，在她被安葬以后，精绝人就把与这儿连接的部分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扰女王的安宁了。我笑道，哎，那正好，咱们回去。话未说完，就见杨雪莉取出3枚冷烟火分别扔下平台，他是想看看下边有多深呢。我们两人趴在平台向下边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亮光，看到下边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冥器、珍珠宝石、古玉髓。我惊道，他妈的，原来这些好东西都在这儿了。看来圣莲精绝女王的棺椁

一定也在下边，只是无路下去。这时杨雪莉在平台的一端找到了一条神体，神体挂在和平台长在一起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平台的侧面垂了下去，两端都扣着老式的安全锁。杨雪莉说，这可能是以前来过的探险家们留下的，神梯虽然坚固，毕竟年头多了，咱们先回去石桥那边取咱们自己带的神梯。我说，这样做当然是简单，可你有没有想过，下面这么多玉器珠宝，为什么先前到过这儿的那些探险家没把他们带走啊？那些外国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好听点是探险家，说不好听点就是来咱们中国偷东西的贼呀。要知道贼是不走空的。杨雪莉说，我懂你什么意思，你就是说他们绝不会入宝山空手而归，之所以这些财宝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我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儿啊，往往做起来越复杂。你还记得安利满老汉说过黑沙漠中有个古老的诅咒吗？无论是谁拿了黑沙漠中的财宝，他就会同这些财宝永远的一起被埋葬在黑沙漠之中。杨雪莉说，那个传说在大唐西域的记载里也有过，这座被埋在黑沙漠中的城叫做杰罗加莱。我觉得这个诅咒不是问题，陈教授他们是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啊，你可得看好他。我怒道，你这话怎么说的，合着我们俩长得就像贼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穷志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儿的东西不能动，我那哥们儿就绝对不会的。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这八国里边有你们美国吧？你们有什么资格啊，觉得我们像贼？杨雪莉气得脸都白了，这么说你看我像贼吧？我一想，他怎么说也救过我，我刚才的话确实有些过火了，只好忍着性子赔了个不是。两人便要顺着原路返回，这次谁都不再说话，气氛沉闷的吓人。陈教授等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我们终于返回，忙问详情。我在暗河中打了一壶水，边喝边把下边的情况描述了一遍，杨雪莉又补充了一部分。陈教授和他的学生听说下边果然别有洞天，胖子闻听下边有大批的陪葬品，都喜不自胜了，哪还等得了，立刻就动身进了古墓的闸门。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我摸了摸那道千斤掌，这要是掉下来了，可谁也出不来了。不过有这么多炸药，也不用担心了。想到此处，便觉得安心了不少，一低头走进了古墓。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神体，我估计到了这个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狗屁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杨雪莉抓住把柄，咱们得给国人争光啊。胖子说，老胡啊，你就放心吧，咱好赖也是条汉子，不能跌这份儿。这回不管是什么，我一根老鼠毛都不拿。他想了想又补上了一句，要拿等下回来了再拿。神梯放好之后，我乃是作为煎饼头一个下去的，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儿死一般的寂静，别说是老鼠毒蛇，连只小小的虫蚁也没有。附近岩壁上定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灯奴的形状，灯奴双膝跪倒，手捧宝盏，盏内的油早已烧干了。这些铜灯一盏挨一盏，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随便拿出去一盏，到市面上凭着工艺，这年代，这出处，这历史，绝对值大钱。站在大队

0: 的财宝之上，心惊神摇，要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定力还真不行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看那些好东西，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吹响哨子，上面等候信号的人陆续从神梯上攀爬而下，每一个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惊觉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陈教授都无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哪一件都是价值不菲呀。胖子看得两只眼睛发直，早在把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伸手就去抓最近处的一只御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小声对他说，
1: 你他妈的说话怎么跟放屁似的，不是说好了不动这儿的东西吗？
0: 胖子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
1: 诶，真他妈的怪了，刚刚我这只手不听使唤了，我心里说别动别动，却偏偏控制不了自己的手啊。
0: 我说，你别找借口了，我看你就是主观上见财起意，别在这儿站着，赶紧往前走。说完我转头看了看杨雪莉，她正和楚姐忙着搀扶从神梯上爬下来的教授，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我问楚姐，
1: 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一星吗？
0: 楚剑说，
1: 大哥，我想看看这下边的古墓，就看一眼我就回去。
0: 不仅是他，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精绝女王的棺椁。传说的神乎其神，虽然可能有危险，但是到了这儿谁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些专门做考古的人。陈教授从神梯上爬下来，累得气喘吁吁对我说，
2: 让他们看看吧，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长长见识也是好的。不管女王曾经有多么厉害，现在她已经死去2000多年了，她统治的国家也就在她死后被奴隶们攻陷，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千万不要损坏这儿的任何物品。
0: 我一想也是，反正那女王死了，就算她有什么妖法也施展不得吧。以前那些在古墓中遇到危险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些珍宝迷了心智，所以永远都走不出去了。看来这些陪葬品就是最大的陷阱，只有尽量不去看，才能克制住自己的贪欲。精绝女王一生有这么多传说，权倾西域，到头来还不免一死，可见世故如棋局，从来心肺由天定，任他多大本领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时叶一星在萨迪鹏的协助下顺着神梯下了，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去，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样子难道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这处大山洞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舍得用的强力照明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这是一种重达8公斤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形氙灯，纯铂镍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达2.5公里。这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使用，所以我们一直没舍得用，现在该他登场了。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灯后的电池舱，深度近视的萨利鹏好奇地去看灯口，杨雪莉把他拉开，小心点，这光线太强，100米之内能导致人眼暴盲，别在前边看。我三两下装好了强光探照灯，让大伙儿都站到探照灯后边，打开开关，一道凝固般的光柱照了出去，四下里一扫就把周围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这儿确实是扎格拉玛山的底部，头顶和四周都是黑色的山石，堆满陪葬珠宝的地方是一处断崖，断崖上除了这些殉葬品之外，还有无数高大的巨铜石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大洞，

0: 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绝不是人工能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被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射去，在台阶的洞壁上转了数匝，便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最深也只能照到下边，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看下去，说不定心神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杨雪莉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由此而来。鬼洞，鬼洞，但是下边连着哪儿呢？我见了这么大一个洞穴，心里也冒出一丝寒意。鬼洞说不定是连着地狱的，他妈的，看着真让人眼晕呢。陈教授说，哎，胡老弟，你也是当过兵的人，怎么还信鬼神之说？我看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造化，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把它当作神迹了。我正要跟陈教授说，这世界上有些事儿啊，不能以绝对唯物主义论来看待。至少我曾经有过一些无法用科学理论解释的遭遇，还没等我说出来就被胖子打断了。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大呼小叫的让我们过来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儿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木头直径有2米多，像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这一段，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树干上的树杈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原木树干上捆了十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花草，那花的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口小肚粗，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它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包住那段木头。我大吃一惊，
1: 这木头是昆仑神树吗？曾听我祖父说，这是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阴沉木的树荫，还有一种极品中的神品木料，极少有人看见过，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树。传说昆仑神树即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但是却始终保持着原样。如果把尸体存放在昆仑神木中，可以万年不朽啊。难道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中？
0: 杨雪莉的声音有点发颤，
1: 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树制造的棺椁。古籍中说，这树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椁，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好生了得，恐怕历史上再没有人比他的棺椁更贵重啊。
0: 众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的情绪，便要动身过去仔细看。陈教授拦住众人，他似乎有要紧的话说，结果情急之下脚底踩到一块碎石，扭到了脚脖子，我们只好又回去把陈教授扶起来。他这一下玩得不轻啊，再也无法行走，

0: 只能坐在地上说话。
1: 千万不可轻易过去破坏了那些东西，你们没看到棺木上那朵奇花吗？
0: 胖子说，陈老爷子，你说是那朵花吗？长得这么怪，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这棺上怎么会长植物啊？莫非把那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她就发芽开花了不成？
1: 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说，没错，确实像。你可知道这花学名叫什么吗？
0: 叫做尸香魔芋，是极珍贵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
1: 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杨学历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
0: 陈教授说，我当年研究古西域文明，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的石料中看到过，尸香魔芋本身长于后月田国，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中，据说能保持尸体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古西域文明中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传说和史诗混为一体，非常不好区分。我本以为这是上古传说，不足为信。
1: 杨雪莉看了看远处石梁上的奇花，又问陈教授，
2: 既然是如此神奇的花卉，您又为何说它危险呢？
0: 陈教授说，我适才所说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尸香魔芋中富有恶鬼，它一旦长成之后，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了。难得有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古魔化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儿。
1: 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神奇诡异的棺木和恶鬼之花，便对陈教授说，
0: 这可奇了，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中也没有光合作用还能生长植物，这些神秘的东西都同那个女王的身份果然十分吻合，都是些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怪物。

0: 远远的闻到一股清香扑鼻。这魔花是否有毒？一般有毒的植物和动物都是色彩鲜艳，看着石香魔芋，红叶绿花，颜色都像是滴下水来一样鲜艳，说不定真的有毒。我想到这儿，赶紧让众人把防毒面具戴上。胖子说，
1: 我看这花不像有毒，
0: 有毒的东西个头都小，这么大只跟个大桶一样，我觉得这是朵食人花。杨雪莉说，不会是食人花的，这附近连只蚂蚁都没有，如果

的大桶一样。我觉得这是朵食人花。杨雪莉说，不会是食人花的，这附近连只蚂蚁都没有，如果这花靠吞吃动物为生，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木制成了捆子，多是以壁画来记事，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动纹，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没想到这石梁上有如此之多的鬼动纹。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本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动纹，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进入了存放精绝女王棺椁所在的地下洞室，这儿死一般的寂静。奇怪的是，蛇虫鼠蚁都不曾在此出没。女王棺椁由昆仑神树所制，还有关上了上古奇华尸香魔玉，一切都透着古怪离奇。在这个地下洞室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曾经有探险家出没痕迹的女王墓室，为何没有被盗的痕迹？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

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留恋。

0: 我什么也不想干。爸爸妈妈策划了许多的。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吗？
1: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Adoy 韩国电子乐混声组合，他们自2017年成军以来呢，已兼具主流和独立乐风的作品震撼了南韩音乐界啊， Indie Rock 的感觉，一种迷幻美，不知道能不能 get 到，来自 Adoy Bike。

华语 R&B 唱作人，几乎擅长 urban music， 展现城市音乐最富动感的节奏，以及代表时下年轻潮流的旋律。在他的音乐里呢，不仅能够听出 R&B 的丰富的律动，更能感受区别于传统的新激情和创造力。来自几乎 Girlfriend。

坡上村具有新本土青年的纯正文艺气息啊，他们唱着城市生活童年还有心里的小情绪啊，感觉听完了以后心情都变得明媚了起来。来自坡上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的原因。

0: 是万
1: 余佳运第一次给别的歌手做编曲和制作啊，是来自伯克利的才女魏恩佳，还有 Pentaq 为这首歌做了母带，提升了配置。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有自己的风格真好。来听到这首歌《你》。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首民谣呢会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主唱独特的哑嗓和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呢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作为今天的结尾曲再合适不过了。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也希望各位都爱着别人，同样被别人爱着。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拜拜。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0: 立刻音乐。干净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和青春的味道，好像很解压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温柔的女孩，微风拂过午后，一起躺在草地上，一人一边耳机，一起听你俩最爱的歌，然后一边呢一边听一边温柔的哼唱。你是她最喜欢的少年，她也刚好是你最喜欢的女孩啊！就是这种感觉，来自四支笔乐团，《微醺的午后》。
1: 一二三四。

万妮达，华语乐坛极具实力的女 rapper 之一啊，她认认真真唱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情歌，那不是那种小女人的情歌，而是大女孩的情歌，没有小鹿乱撞，也没有思前想后啊，没有犹豫不决，爱得理直气壮，表达得完全彻底，来自万妮达 For You。

一位坐标洛杉矶的独立音乐人、唱作人和制作人叫做宋代庭，歌名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要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天气就这样渐渐的转热了，我们也在时时刻刻享有一阵凉凉的清风吹在你的耳边，吹到你的面上。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带上家人爱人去寻找夏天的风。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成为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了。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歌迷转型成为了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听到这首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猛然的少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2: 曾

德华出道40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在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突然兴起，一群高校大学生搞起了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明天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因为这首歌，孟庭苇获得了“天气公主”的称号。在那个琼瑶剧盛行的年代，缠绵悱恻的爱情受到人们的追捧。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用诗情画意的方式，轻轻地诉说着爱情的苦楚。1995年，孟庭苇带着这首歌登上春晚舞台，从此名声大噪。这首歌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表达内心酸楚的金曲。

说到华语乐坛最有才华的男歌手，你会想到谁？周董、秋裤男神健哥，还是情歌老大哥李宗盛？那些如酒的歌声，那些让人倾慕的才华，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盘点华语乐坛那些创作型的才子，不仅忠于歌声，更陷于才华。先来说说罗大佑吧。李宗盛说，罗大佑在我内心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罗大佑是中国摇滚乐翻不过去的一座高山，音乐属于艺术，艺术不必拿去比较。先来听到罗大佑的《知乎者也》。

罗大佑的词有人文情怀，有反思批判，有不可思议的前瞻性，这种矛盾混天然一体，才能写出知乎者也、亚细亚的孤儿、未来的主人翁。罗大佑彻底改变了中文流行歌曲的创作方式，而他的黑衣墨镜的形象也成为那个时代永不抹去的印记。我听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雨！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中写下了在现代文明中夹缝生存的人，写下在物质时代奔忙的人的身影。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其中那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着实戳痛了很多人的心。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外奔波，等到日暮之年才回到故乡，但是故乡已然变了模样，是一种悲伤，更是一种无奈。

其实除了鹿港小镇，除了光阴的故事，除了恋曲1990，罗大佑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的心血，更是他的生活。当他笔下的一切都纷纷浮出水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对他剩下的只有怀念。这就是罗大佑的歌声和罗大佑的创作带给我们的记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越过山丘后的豁达，可能是安静地听一首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

0: 每个人心中的李宗盛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鬼迷心窍，也可能是浅吟低唱的凡人歌，也可能是感慨万千的匆匆，也可能是无疾而终的结束，可能是一念执着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可能是爱过恨过也释怀过的礼物等等。都说李宗盛写尽女人心，难得白头人，大哥已经从原来的小李变成了老李，但是他的那些歌却永远的印刻在了我们的心中，不曾老去。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多少80、90后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循着他的稻香，我们找到了童年的味道，听着他的双截棍能够体会到中国功夫的魅力，还有他的青花瓷和千里之外会想到遥远的爱情和婉约的诗意。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狠心难移。

待于我臣妾真，有人有我惜无声，有人知我冷静。

我们正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已经很蓝。

你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了？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

听到让人就位的马达。Mayday, Mayday, 请回答，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回家。

会沉沦，偶尔时间过问，就说不准。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心中惆怅几年，很少见他说话，路遇胆笑。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喜欢上你并不是你长得好不好看的原因，而是你在特殊的时间里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爱情的挫折就好像一张没考及格的试卷，与其藏着掖着，不如从容面对。

日子很简单，心思也很简单。快乐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何？

0: 生命里。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喜欢一个人不要太多，只要你在我就心安。
2: 喜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慢慢会好的，只是暂时难过，也对自己承诺迟早要快乐。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我无能。
3: 可这件事情还是明白的啊。
1: 我调匀呼吸，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没用。愤怒久了，你就会知道愤怒不解决问题。那好吧，我有别的办法。我是咱们找神组的副组长，我能让您那八个伤兵从现在开始一口吃的都。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勒着裤腰带，多一口是一口。
3: 你做不出来。
1: 做得出来。记得上周有个逃兵杀了缠达一家三口吗？活得不像人样，还选个缺八辈子得的死法。小太人是个人，我不想那么活，也不想那么死。所以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3: 唉，你真得再跟人比来了。
1: 你听我的吗？他没有回答，依旧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他坚信我做不出来。说实话，他眼里的坚定差点就打动了我。但是比起被打动，我更想要我的腿。我无奈又无耻地踢了一脚即将被我掩埋的死尸。活人照顾不周，对死尸就更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你听不听啊？小天现在什么事儿都做不了。
3: 你不要提了，爸活着不容易呢，死了也不能安生了。
1: 因为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还顾着他。你听不听我的啊？听不听？
3: 停，我听。
1: 我看着山丘，看着墓碑，看着坟坑，看着好兽医在坑里耸动的瘦削的肩甲。我看着死人，我看着活人。我终于得到了我要的那个机会。靠卑鄙，不靠蠢货们的热血和真诚。暮色低垂，天阴沉沉的。我们中间军衔最高的家伙阿义坐在

0: 巷口的第一个院门前，那是收容站站长的住处。收容站站长是一个生的绝对与气宇轩昂这个词儿有仇的家伙。他坐在院子里听留声机，不知是从哪个沦落的军人手里得来的唱片，估计也是同样的来路。作为一个北平人，我永远无法理解上海老阿义在听着这首歌时是何以如此的哀婉。他的脸确实像郝寿仪模仿的那样，快被打错位了。路过的人们无不侧目，
1: 你看他那个脸，
0: 那张怪异而又酸楚的脸。
2: 是啊，看着可真怪呀。
0: 我站住了，虽然我并不想站住，我看着那张扭曲丑怪的脸。阿义本来可以说算得上是清秀的。怎么了这是？都疯了吗？他没有回答我，回答我的是留声机的靡靡之音。我走开了。迷龙现在没大碍，脸上见了全痕，还剩了半副衣服。杨蛋子倒比他还要惨些，他的耐力和蛮横大概是能跟东北的熊皮相媲美。
3: 还有没有人啊？
0: 刚放翻不知道第多少个人，居然还在骂阵。
4: 什么欠削的土豆子，欠枪子打的脑袋，欠刺刀挑的肚子。
0: 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转向我的是一副打红了眼的表情和一个正要扬过来的拳头。我做出了绝无侵犯之意的姿态，那家伙还算彻底没封到底，他居然放下了拳头。我向他伸手试了一下手腕。表呢？
4: 卖了，几麻子？
5: 欠问死的老母猪，皮军皮的。
4: 对，说你们的，欠问死的老母猪，皮军皮的。
5: 冲啊！
0: 我离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扑向了他。
4: 等等等，
0: 迷龙分出一个给杨大爷，自个儿和另外两个混战在一起。我拔起了药麻身边的刺刀。
6: 哎，
0: 自己人打架不用刀了。药麻沉默着，我离开。我拖着我的腿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右手拢在袖子里，左手拉紧了衣服抵挡此地的潮寒之气。我的衣服很单薄，实际上很长时间来我已经忘了什么叫暖和了。我看见了本地黑市商人骑麻子，他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潦倒兵玩着袖里乾坤。他倒像就是长在那里的。我婆过去搂住了他的肩，骑麻子转过脸来时颇有些被打断的不耐烦。
7: 老弟啊，你这是军爷，你这干咋样？
0: 表呢？
7: 咋样嘛？
0: 嗯？
7: 哎呀哎呀，轻点轻点呐、啊！哎呀，哎，哎呀，你们都这样高，这个生意要没法做喽。
0: 我没理他，只想迅速的离开。离开前，我看了眼那个目瞪口呆、正想出售一只银镯的同僚。
6: 这也许能给他换来半顿晚餐。
3: 别卖了，咱们又要去打小鬼子了，咱们又要被当人看了。
0: 那具瘦骷髅的脸忽然泛起了亮光，然后他便把他的镯子握紧了。我拖着我的腿活开，骑麻子并不气急败坏，而是冷静地向我警告：
7: 你摸得死的话，你就要有麻烦喽。
0: 我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遇事要往好处想。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上午我做坏事，下午我做好事，大多数时候做不知道好坏的事。我这样逃离缠达的东城市场，一手拎着刺刀

0: 一手握着阿姨的表。我把表扔在阿姨的身上，阿姨讶然地看着我。站长的留声机冒了最后半个音符，停了。弥奴还在院子里打架，被他打伤的人被扶着从我身边经过。
1: 慢点，慢点。
0: 我和阿义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我甚至比阿义更难堪。我想速速的离远点。
2: 疯了，
3: 孟凡六。
0: 尼龙现在很好看。一个打过十几或者几十人的人，自然也被十几或几十人打过。那样的人有多好看，他就有多好看。他的衣服已经彻底被人撕完了，他正撕下身上最后几块破布，脸上的肿和身上的青都懒得去检查了。他在查看胳膊上一条咬痕，你无法不注意到他身上那半副团花簇锦，中间浮了一个俊秀的龙头，也无法不听到那个家伙说话已经气喘吁吁。说实话，能从大早上向全体人挑衅并且撑到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把他当成妖孽来看待。
4: 谁咬的我啊？属狗的啊，站出来，来，让我瞅瞅，让我瞅瞅你的牙口，没有揍你啊就别给我整出啥传染病来。
0: 没人站出来。我进来时把刺刀钉在了药麻身边的地上，药麻看了一眼但是没去动，他像其他人一样看着弥龙。
4: 谁咬的反正都被我揍了啊，还有找死的没有？一会儿上来秀老子拳头。
5: 撑了，撑了，
4: 没有了，
5: 他喘气儿了。
6: 咋的了？十个人都听出来了。
4: 不是有就
6: 开金跟豪顿招呼过了，
4: 跟个娘们
5: 是
4: 磨磨唧唧的。
5: 20个，
6: 那是可以了。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处，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势

0: 身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炳。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际经贸商。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国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问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

0: 揭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左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5: 反正全是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16000。
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都叫他富起来。
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6: 那我就先不去领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该吃了，都带领你真正发展了，对吧？
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7: 1997年的时候，我们六十一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

0: 增长，经济发展稳定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0: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一个创新吧，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功能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I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的生产力在我们港口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洋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

0: 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告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警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4: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楠、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竹燕，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行中国之声。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寒山，一个叫做拾得。一天呢，寒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拾得互相深爱意的姑娘，寒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拾得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寒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了，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那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早晨的阳光，路边的蔷薇，公交站旁的大树，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为了怒放的生命，我们忍住了多少的眼泪，承受着伤痛，微笑面对。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会像那含苞待放的花朵，迸发出自己的能量，不需要太耀眼，只是那怒放的一瞬。来听那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0: 都说现在的生活让许多女生活成了女汉子，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很多男生而言有着更大的压力，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尽管男人好难，也不会表露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默默承受，撑起生活，给爱的人最好的生活。我想这也许就是责任吧。听到男人好难，
1: 男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4: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3: 欢迎收听。
5: 娘娘，来来来，你看爸这微信该怎么下载？这是
6: 点账
5: 啊！
6: 哎呀，爸点账。你怎么学不会呢？哎呦，我急着上班呢，先走了啊。
4: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教你用筷子。
5: 来，女儿，哎，握住这儿。哎，对了，乖乖，你真棒。
4: 他们不厌其烦地教你穿衣服。
7: 来，宝贝儿，我们再试试，先把一只胳膊伸进去。
6: 哎呀，宝贝儿，你又穿反了。
8: 当你老了，
4: 时间久了，你忘记了他们的耐心，他们却忘不了对你的爱。当他们一天天变老，你是否也愿意把他们当作孩子？
9: 你的努力，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10: 都为了什么？
9: 你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0: 是什么？
11: 家庭和孩子。
12: 离开了家庭和孩子这一目标，人生会失去意义，我们将不可能幸福。亲子课堂给你一张通往幸福生活的地图，生活的地图。
13: 了解孩子的行为，
12: 读懂孩子的内心。
13: 亲子课堂，
12: 亲子课堂，
13: 与孩子一起成长。
14: 为什么你越为孩子好，孩子却不领情？孩子成绩不错，可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怎样才能激发出孩子自主学习的动力呢？亲子课堂今日关注青春期孩子的教养之道第三讲，主讲嘉宾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袁明阳老师。明阳老师好。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嗯，今天呢，明阳老师继续就我们之前两期跟大家说到的青春期孩子的一些问题啊，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
15: 是，说到青春期，我们之前的前两期节目也提到啊，这个到了这个时期啊，家长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头疼，不知所措，会遇到很多很棘手的问题。当然这个亲子课堂一直是以这个预防科学为主的，我们希望这个讲青春期孩子的问题，更多的还没有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可以去认真的去听，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只要你能够遵循孩子的发展成长的规律，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啊，这些问题可能就不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规避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想即使您家的孩子还没有到青春期，您正好听到了这样的几期节目啊，我相信对于家长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4: 对，大家千万不要听到导语之后一听哦，青春期孩子的教养之道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家孩子还小，直接换台了。
15: 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一直讲说这个青春期

出现的这些问题，它其实大多都是在青春期之前，生活习惯，这个包括我们的教养的方式所形成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一旦青春期出问题了，这些问题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全部给解决。你看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别讲了关于青春期的很多方法。

0: 哎，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我家的孩子会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谈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关于早恋。
1: 对。
0: 此外呢，还提到了如何去鼓励孩子阅读的话题。
1: 嗯。
0: 还谈到这个时候到青春期之后，家长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
1: 沟通，
0: 对，你还是要像之前那样去全面的控制孩子的这个起居，这个出行，就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要去控制吗？当然不是。我们说也给大家了一个原则，理论上0到6岁的孩子是可以控制的，那6到12岁是要共同控制，而12岁以后就需要把这个权力完全下放给孩子，让孩子自己来控制了，否则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更多的叛逆。
1: 对，就是在青春期之后啊，我们就不能再全面控，甚至就是要把这种自由要交还给孩子了。
0: 对，另外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青春期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同伴关系的问题。
1: 对，
0: 交朋友社交的话题，这个也非常的关键。此外我们还提到了家长们最最关心的如何去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分别从几个方面啊，从到底学习有什么意义，学习有什么用，这个学习是不是太苦了，那我们该如何去改变对于学习的这个态度，还有这个上学无用论，这种种我们从这四个角度跟大家讲了如何去激发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的话题。当然青春期孩子这个和家长的沟通也是青春期孩子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家长非常头疼。
1: 对，
0: 我们在昨天也给大家了关于如何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的几点建议、四个建议，分别是少言、正确的倾听、正确的询问和共情，这四点给到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接着聊青春期的养育之道。那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作为家有青春期的孩子的家长，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1: 就是作为这个青春期，虽然是孩子的青春期，但是我们作为家长，这当中也有很多的学问我们需要去了解。
0: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那作为家有青春期的孩子，家长们到底应该注意到哪些方面呢？首先呢，要跟大家讲到的，如何去正确的面对孩子的考试成绩。
1: 对，就是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或者是尤其是进入到初中之后啊，家长们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其实都是放在了孩子的学习上。小的时候可能关心一些这个穿衣吃饭啊，还比较多一些生活层面，但是随着这个孩子学业的发展，家长们肯定要把目光聚焦在学习上了。
0: 没错，那这个时候如何去面对考试成绩呢？这恐怕不同的家长会有不同的这个态度和方法。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具体的聊，首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面对考分，面对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我们说这个考试成绩就像肖刚所讲的，是孩子上了学之后家长们特别特别关心的。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呢，就因为他非常关心，他总会把这个事情挂在嘴边。
1: 当然了，我们这个你说检验一个孩子他学习有没有认真，他有没有掌握住，那肯定是跟这个分数是直接挂钩的呀。
0: 所以你看家长们关于考试成绩的碎碎念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后果，就像我昨天节目当中有提到，就在最近咱们身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因为学习成绩的事情。14岁的一个少年离家出走了。那我们可想而知，这为什么他宁愿这么冷的天，只身一人要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在家待着，
1: 有家都不回。
0: 对，这中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想而知。
1: 对，就是，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孩子既然选择离家出走，那肯定是觉得这个家 不能回，待不住啊，
0: 待不下去了。所以你看，这个沟通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个教育是非常失败的，很遗憾。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找到回家，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那如果孩子在外面遭遇了一些意外的话，那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

0: 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对，
0: 那你想，连最基本的这个人身的生命的安全都无法保障，我们谈学习成绩又有何意义呢？
1: 是啊，所以这个孩子，他，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回家，但是他在回家之后，我觉得父母真的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了。
0: 对，当我们跟孩子就孩子学习成绩做沟通，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冲突、矛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反思一下，我们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面对孩子的考分，是不是我们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欲速则不达。
1: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我觉得所谓好是成绩啊，可能无非有两个极端。第一是考得还不错。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说呢？考得好可以，挺好的。是吧？
1: 对。
0: 考得不好呢，我们该怎么说？这次考得不太好，那要注意一下呀。
1: 哦。
0: 我觉得这就够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再给大家就是去加更多的语言，给孩子去讲更多的？因为家长关心孩子的成绩，难道孩子他自己不关心吗？
1: 对，他自己的成绩
0: 他没有压力吗？
1: 对呀、
0: 他在学校，他在班里边，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说班里的老师同学之间这个成绩这个事儿重不重要。
1: 上进心每个人都有。
0: 对，考得好不好孩子心里很清楚，
1: 是
0: 在学校一定就已经遭受到了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了。
1: 是，
0: 所以如果考不好回家了，你还是用这种态度，那孩子能去哪儿啊？我辍学在家还好，如果家长还能接受。
1: 对，
0: 如果家长也不能接受，那我只能离家出走。
1: 对，
0: 你想想，这就是孩子的选择，他迫于无奈的选择。所以考不好回到家里，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更多的是要给孩子心理的支持和安慰。要让孩子明白这次考不好没关系，这个我其实也知道你心里也很难受，那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1: 对，就是我们家长往往把一次考试的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好像这一次这一分就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一样。
0: 是的。好，说完这个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延续到这个对孩子的一个评价当中。
1: 好，
0: 考试成绩是一个评价体系，另外呢，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评价的方式。你看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家长可能经常会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是谦虚啊，还是他心里可能真这样想，你看我家孩子挺聪明的，脑袋瓜特别灵，
1: 怎么了呢？
0: 就是不是特别努力啊，
1: 他不操心，
0: 不操心，对，他再操心一点点肯定学习成绩比现在好。
1: 对呀，他不是学不会，他就是马虎。
0: 你看这个听起来是不是特别
1: 这么耳熟呢？
0: 耳熟，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听过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1: 我觉得父母在小时候就是这样说我们的，
0: 所以
1: 亲戚朋友面前，
0: 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跟家长讲，你有没有去否定孩子这种不用功、不操心、不上进呢？这个呢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不要否认孩子的这个努力，要认可到，要看到他做到的部分。很多家长经常是这样，就是在亲戚朋友面前会说，哎呀，我家孩子很聪明，就是有点马虎，就是有点不操心，就是贪玩。
1: 对，
0: 真的不能这样，因为这样孩子他在内心里去会觉得我的努力没有被看到。我们一直说亲子课堂我们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和认可孩子优势的和做到的部分。
1: 对，
0: 而不是说这个孩子明明已经努力了，但是没有达到我们内心那个期望，我们就把这些努力全部一笔勾销。
1: 就是家长说的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有两点都有问题。首先他前一句说呀，我家孩子特别聪明，就是这一点是我们都不提倡家长去这样夸孩子的。
0: 对，我特别聪明，为什么我们也不希望家长去讲呢？因为聪明是什么？聪明它是天生的。
1: 对，
0: 聪明它不是靠后天的东西可以改变的。那一个孩子生下来，我们先说先抛开别的，我们说每个人的智商之间有多大差距呢？它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相当小。
1: 对，
0: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我们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它是取决于智商吗？当然不是。
1: 嗯，
0: 智商只是一个基础，而且智商是我们后天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对，
0: 作为孩子来讲，我们没办法改变。
1: 是，
0: 所以你夸他聪明或不聪明，这个事儿

0: 本身对孩子没有什么好处，
1: 没好处，
0: 对，
1: 哦，
0: 反倒是努力不努力，这是孩子可以做到的。嗯，
1: 对，孩子会不会听到这种话会觉得，哎，你看我妈都说了我很聪明，那是不是不努力也无所谓了，
0: 那我就再懈怠一点吧。
1: 嗯，
0: 你看这其实，
1: 而且我妈还说了，我就是不努力，粗心大意，马虎。
0: 嗯，
1: 那看来就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反正我靠我的小聪明还是可以达到现在的这个程度，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会越来越不努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去评价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点啊，就是我们要认可孩子的努力。
0: 嗯，是，
1: 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稍后接着请明阳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孩子的成绩考分，我们家长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稍事休息，稍后接着回来。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3: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2: 欢迎收听。
4: 你的努力，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5: 都为了什么？
4: 你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5: 是什么？
2: 家庭和孩子。离开了家庭和孩子这一目标，人生会失去意义，我们将不可能幸福。亲子课堂给你一张通往幸福生活的地图。生活的地图。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亲子教育专家、情感心理专家袁明阳老师，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青春期的话题啊。那今天呢，明阳老师已经跟我们说到了我们在面临着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初中这个年龄段，那我们家长关心的学业问题、分数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分数啊，我们还是得正确面对。
0: 对，
1: 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我们的家长要正确认识。另外就是我们要认可孩子的努力。
0: 是的，我们接着来往下讲，作为家有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家长，我们还需要哪些方面做到注意的这个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家庭氛围的话题。
1: 哦，
0: 我们说这个情绪对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1: 对，
0: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去跟大家讲。
1: 嗯，
0: 那其实孩子的情绪也是这样。
1: 哦，
0: 情绪不好，心情不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工作的状态是不是也这样？如果心情不好，大家这个工作状态会好吗？效率会高吗？
1: 心情不好，情绪不好，别说工作状态了，可能连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了。
0: 是，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只有这个孩子的心情好了，这个心神安宁了，这个他才能够更好的学习。
1: 嗯，
0: 所以在家庭当中，
6: 不就是多花点银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7: 贝子爷在皇亲国戚当中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要是这条路子走通了，这铁头座将来那可就又有了生财之道啊。哟呵，哎，只要是您不在乎银子，那荣宝斋就能给您印出全北京最好的诗笺。
6: 庄掌柜的，您没蒙我吧？
7: 您可以先差人打听打听荣宝斋的铁头座啊，然后您再做决定。
6: 要真像您说的那样，这往后我可就长期在你这儿印诗笺了啊。
7: 行啊，您放心吧。
8: 离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伊万两人都在忙着收拾行李。秋月显得心神不定，抱着一摞衣服从里屋出来，放进客厅一只装了一半书的箱子里。伊万正在从书架上搬书，见状过来帮忙把衣服放进了另一只箱子里。秋月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伊万，伊万把他搂进怀里。
9: 亲爱的，圣彼得堡是个美丽的城市，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们还可以到欧洲去旅行。
10: 我们去了圣彼得堡，还能再回来吗？
9: 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回来。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去张家告别了。